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发声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一炎炎，
1: 开始出油又出汗
0: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1: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6: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我们都知道一旦甩牙就要及时去种牙，今日我们再来探讨一个更加关键的话题，怎样避免自己甩牙。成日说老甩牙老甩牙，甩牙是不是真的跟年龄有关的呢？如果牙齿已经开始松动，怎样处理才是正确的呢？今日我们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的牙周病专科医生陆坤医生，同大家一一来解答一下。陆医生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陆坤医生，专注牙周病的防范和治疗的。
7: 陆医生，很多老年听众都觉得老甩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年纪大了牙齿自然就会松的，就会甩的呢。咁其实呢个观点啱唔啱嘅呢？
8: 呢个系一个非常普遍嘅认知误区。老甩牙呢其实唔系必然结果嚟嘅。牙周病呢先系导致成年人嘅牙齿缺失嘅首要原因。我讲个数字俾大家听，根据统计，成年人掹牙嘅原因入面超六成系因为牙周病，比蛀牙仲要多啊。
7: 咁牙周病究竟系咩呢？点解咁多人会有嘅呢？
8: 牙周病呢简单嚟讲就系牙齿周围嘅组织发炎，包括牙肉啊、牙周膜啊、牙槽骨啊，即系我哋嘅牙床。发病原因呢主要系因为长期嘅口腔卫生问题，或者系自身免疫调节能力低导致嘅。早期嘅症状呢非常隐蔽，淨係刷牙出血啦、口腔异味啊、牙龈红肿呢啲，好多听众呢以为係上火飲杯凉茶就算啦，结果拖咗5-6年，等到牙齿开咗松啦先嚟睇，往往已经係中晚期嘅牙周炎啦。
7: 咁牙周病除咗会使到牙齿松动脱落，仲会唔会对身体其他方面会产生影响咁样呢？
8: 牙周病嘅危害呢远唔止局限于口腔，佢同多种全身健康问题係息息相关㗎。口腔内的牙周致病菌炎症因子可能会通过血液循环影响全身的血管健康和代谢功能，进而危害到全身的多个系统。有研究指出，牙周炎炎症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不利于血糖的稳定控制。临床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接受规范化的牙周治疗之后，部分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会有所改善。除此之外，牙周致病菌进入血液之后，仲可以增加心脑血管相关健康问题发生的概率风险。对于孕期女性而言，严重的牙周炎症亦都可以提升不良妊娠发生的概率，例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会明显增加，所以牙周健康需要全年龄段人群的重视。
7: 冇想到少少的牙周问题呢会牵连全身的健康啊。睇嚟刷牙出血呢真係唔好再当係小事呢。咁如果发现自己出现咗牙周病嘅症状，正確嘅处理

0: 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1: 核心原则一定是及早就医，干预越早，保住天然牙的概率就越大。传统牙周治疗以机械刮治为主，通过器械刮走牙根表面的牙结石和菌斑，但问题是牙周袋，即是我们牙肉和牙根之间这条罅，形态复杂，有很多机械清洁不到的死角，如果深层的致病菌清洁不干净，好容易导致病情反复。
0: 咁即系刮完呢都仲系有细菌喺里面㗎喎。
1: 冇错，所以有啲患者做完治疗之后呢，过一排又出血又松动，通常就系因为深层嘅细菌冇清理干净。
0: 咁目前有冇新嘅处理技术咁呢？
1: 针对呢个问题，而家有光动力三年牙周治疗，简称 PDT。简单嚟讲，就系靠光敏剂加特定波长嘅光加氧气呢三样嘢一齐反应，生成一种叫做活性氧嘅活质。呢种物质可以直接破坏细菌嘅细胞膜同埋佢哋形成嘅生物膜，从而杀死细菌。呢种技术喺减少细菌、清理唔容易接触到嘅牙周死角，以及避免细菌产生耐药性呢几个方面，临床上嘅效果都比较好噶。
0: 明白啦，明白啦。呢、这个技术最大嘅优势就系杀菌更加全面，即系从根源上边咧减少牙周病反复嘅可能。临床里边有边啲真实嘅治疗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1: 我分享两个案例，有位52岁嘅阿姨。长期牙龈反复出血，口腔异味明显，有阵连个孙都唔敢同佢太亲近，而且有两只牙已经二度松动，已经做好掹牙种牙嘅心理准备啦。但佢仍然希望可以保留天然牙。经过全面嘅检查，发现佢系重度慢性牙周炎，但系牙槽骨仲有一定嘅高度，天然牙仲有机会救得翻。於是通过光定力三年牙周治疗嘅系统治疗后，阿姨嘅牙龈出血、口腔异味都得到明显改善，原本松动的牙齿亦明显稳固了，成功保留了天然牙。
0: 看来牙周问题不单止影响健康，还分分钟影响到和家人的亲密关系。幸好及时干预，而且要找对方法，现在可以大大方方的筹算，又保得住真牙。
1: 我再分享另外一个案例，有位45岁的先生，牙龈出血好多年，一直以为是上火，饮凉茶，用功效型的牙膏啦，拖了五六年，后来牙齿开始松动了，食嘢冇力先去睇，一检查全口牙齿大部分已经二度甚至三度松动，牙槽骨萎缩超过三分之二，虽然已经全力治疗，但是有几只三度松动的牙齿依然保唔住，只可以掹咗佢。这两个案例亦都可以看出牙周炎的治疗效果，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干预，尽早治疗可以更加有效保住松动牙，尽可能保留牙槽骨完整度，避免行到掹牙种牙的地步。
0: 其实早治疗和晚治疗的结果相差好远的噃。如果牙齿损伤严重，确实就没办法保留了，一味去保留是不是可以得的呢？
1: 如果牙齿已经没有保留价值，不建议强行保留，及时掹咗隻冇功能嘅牙齿，可以减少炎症持续侵蚀我哋嘅牙槽骨，即係我哋嘅牙床。如果长期拖延唔掹，容易导致我哋嘅牙槽骨持续萎缩，后期需要进行种植修复，唔单止治疗难度增加，费用亦都会更高。及时处理先係更加合理嘅选择。
0: OK， 非常感谢陆医生嘅专业科普啊，使到我哋对牙周健康呢有咗更全面嘅认识。守护牙齿和全身健康，从重视牙周问题开始。想了解自己的牙周健康状况，提前预约检查更精明，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刷牙的时候容易出血、牙齿松动、口气异味明显，定是单纯想做个牙周健康检查，即刻预约免160元的拍片费，免治疗方案设计费。蝉医口腔三甲医院旗下口腔科专注新技术研发和引进，缺牙修复更快捷，深层处理更彻底，预防胜于治疗，即刻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九四六路方。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咗九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路段上面有边啲咧系缓慢，需要你特别留意嘅吓。第一条嘅啫就是佛山大道啊，归华隧道往大力方向呢个时分咧，车仔会比较多啲，敬请你去到嗰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有留意下路面情况咧，再缓慢通过啦。另外仲要提醒你啊，顺德容桂啊，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分阶段进行封闭施工嘅，咁往中山方向嘅大货车咧。就可以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向的车辆就可以走水岸龙亭侧左腹的这个辅道通行的，就是如果你要向广州方向的话就需要走到水岸龙亭侧左腹的辅道进行通行，咁而呢个施工期咧就会去到七月中噶，咁请互相指照一下啦。又或者系经常要行呢条路嘅朋友咧，就要提前规划好自己嘅线路啦。如果想知道更多嘅交通路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你手机佛山加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跟住落嚟播出嘅系《换新生活家》节目重温。
9: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0: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9: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0: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9: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0: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9: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11: 换新生活家，我是 Wing Wing。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请来验房师王工跟大家去讲讲啦，即是验一手啊二手啊，他发现什么问题，甚至乎有少少离奇的个案都会跟大家分享的。欢迎王工。
12: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喂，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开发商啊都很有诚意的啦，即使是精装房即是一手那些啦，都已经是很多的材料啊设计啊等等比以前是高出很多很多的。咁啊点都好啦，即是有时候

0: 你总系有咁多套楼喎，一个项目系嘛，几多千几多千套咁样，咁可能总系会有一啲地方咧出现问题嘅。咁、我想问一下，而家普遍喺一手楼出现问题嘅，会系边一啲比较多咧？
1: 家阵因为家阵即系开发商交付个标准亦越嚟越高啊，家阵出一啲产品越出越新啦，家阵开始点用一啲六十啊、八十一啲地砖啊，家阵开始用啲
0: 米儿系啊嘛，
1: 家阵用啲大嘅地砖多啦、但大嘅地砖咧就有一个问题咧，就铺贴嘅平整度啦。
0: 哦，
1: 即系佢个人嘅手工同埋砖嘅个产啊个等级要一定要好先得、如果如果铺唔好或者系乜嘢咧，我哋家阵验出嚟咧就好多就即系铺贴唔好咧，就系、是、个高低差好明显。
0: 咁啊，界脚咯，
1: 界。如果是小朋友即是刚刚学行可能会棘亲都会有。
0: 哎呀要棘到咁紧要啦已经去到。
1: 国家标准就双轮地砖测双轮就 0.5 mm。咁样个佢就即唔够一毫米咁即冇得刮手啦。但係有啲即唔差得比较大一两毫米都有。
0: 一两毫米咁即大喇喎、如果我哋唔穿鞋就刮脚㗎喇喎。唔怪得你话細佬哥学行我哋会棘脚啦。
1: 係呀。
0: 而家我哋好多嘅精装房都会话俾大家听，我哋所有嘢升级咗啊，咩材料升级咩升级。咁其中就係刚才讲到王公讲㗎啦，就係、我哋嘅砖佢嘅规格都系升级咗。可能以前呢即係800×800嘅师傅比较多，即系熟嘅工艺，熟悉嘅工艺好多。但去到米二咧，可能就系能够做得好嘅师傅，系咪就冇咁多咧？会唔会系呢个原因？
1: 因为佢越大嘅板，佢个曲翘度啊，即系你买翻嚟一块板嘅话，曲翘度会大咗。但系即系佢个师傅即系要正常嘅话，又好一个人又搬唔喐嘅。有啲大到嗰啲地砖米二乘米二啲，佢就搬唔喐嘅。佢就要两个师傅即系点样配合，同埋搵个找平器。点样落多啲酒瓶去拉平隔篱块砖先得？如果你话即系偷鸡嘅，或者系唔
0: 即系稍稍偷下懒，
1: 唔落考平器嘅，你根本就系会出现个高低差，因为地砖越大嘅，你嘅敲震动嘅，加阵啲唔系搵砰砰声咁样敲啦，加阵都系搵一啲找震平震一个震动嘅一个电机咁样，咁去即系震佢个平整度出嚟嘅，所以咧即系。一定要找平器，一定要找好师傅去做。如果佢做唔好嘅话，一出嚟一干透咗，佢就会有个高低差。高低差。另外，加上如果系揾啲师傅仲系死敲烂敲嘅话咧，啊啲砖就好易俾佢敲裂。因为加上
0: 长咗系嘛，
1: 系大咗，佢又唔系揾你呢度唔落啊，唔落啊，拍咪拍啊，咁啊拍到啊砖裂啦，暗裂一啲就好正常嘅啫。我哋发现房都发现得好多有啲暗裂啦，或者唔平嗰啲。
0: 哦，就应该系攞嘢敲噶啦。
1: 系啊，应该系啲师傅正常嘅话，你系家就系搵啲震动咧，就一啲铺贴一啲震机嘅话，佢就系唔会整到佢裂嘅。
0: 嗯，即系嗰道力系摁住嘅。
1: 系佢系。发生震动喺度震嘅啫，唔会噶，家阵搞住啲啊，砰砰砰，
0: 咁啊。咁但系而家即系嗰啲砖咧，都系会攞啲嘢去间隔中间一个
1: 十字卡，
0: 系啦系啦系啦，都有呢啲噶。
1: 其实一定要用漏缝，因为好多即系有啲大品牌话，即系无缝拼拼接嘅话，其实就唔系咁好嘅。
0: 哦，即系话我哋嘅家居嘅应该讲系普遍嘅家庭嘅使用当中，建议都系留翻条细细嘅缝会好啲。
1: 留 1.5 到两厘嘅缝，即系两毫米嘅缝啦。因为冇啊个缝咧，就比较第一热胀冷缩伸缩嘅。第二，因為你好多就見到冬天啊嘛，啲地磚劈落去，卜卜卜卜起咗，就係冇留到縫，拼得太密啦。拼得太密嘅話，佢冇得收縮、冷縮、熱漲嘅話，你就會谷起。
0: 喂，但係而家有啲豪宅咧，就話喂，我哋啲石無縫拼接嘅喎，
1: 石材同磚係兩碼事。
0: 所以就要聽清楚，當其時同你講嘅，我哋啲石無縫拼接同埋我哋啲磚無縫拼接係兩件事。
1: 因為磚係薄。佢个受力唔红，跟住咪加咗出到更最加阵最薄嘅，计我所知系三厘嘅硬板，三毫米个板板，个三毫米、六毫米、九毫米、八毫米啲好多，但系三毫米啲硬板咧就最薄噶啦。仲有一种新工艺，我可以磁贴添嘛？磁贴嘅意思系点样？入嚟个背景墙，佢系黐一块一块公嘅叫铁嘅铁质嘅一块。 嘅咧就
0: 即系整户籍咁啦，
1: 系啊，咁我就黐上。

0: 幅墙嗰度，我今时今日我鍾意呢幅背景我就换，我咁鍾意呀，我拆到落嚟㗎，塊岩板嚟㗎。
1: 岩板咁薄嘅岩板，
0: 三厘嘅岩板，咁你话换咁我就喺咁第幅我就直接换嗰幅上去。
1: 哦，就唔使好似以前咁，
0: 唔使黐水泥㗎，
1: 唔使话打拆嘅，
0: 唔使嘅，前后一个公乸咁黐埋咗，我呢啲嘅磁贴，特别好多展厅都会用到。展厅啊，啲去换换砖换得新，
1: 系啊系啊，佢要换板噶嘛。
0: 咁你成日装修嘛，佢唔装修噶啦。
1: 哦，
0: 家阵都系咁换噶啦。咁但系佢可以黐到三厘六厘，好啲，即系喺你个磁个重量去配一个一个叫做磁条。但系即系佢整个艺做起嚟嘅话，你就系快速去换。
1: 家居当中普唔普遍啊？依家？
0: 外省会用得多啲，有啲车站啊，或一啲都会用到。但系即系家居嘅话，用喺有人用喺背景墙，有人用喺啲淋浴间嘅顶啊墙都会有。
1: 嗯，只不过就话目前我哋嘅家居应用系唔多呢种。
0: 贵
1: 贵，讲出咗精髓啦。原因系因为贵，
0: 因为后边有块系一啲系。有块膜，有块叫做纤维，啲系凸喺度，佢系唔容易烂嘅。但系即系越薄嘅嘢，佢就做出嚟嘅产品就越贵，工艺又要求佢越高，佢又要上埋色彩，有埋山水景喺度，好靓嘅。
1: 哇！即系讲起我都好想去睇睇。

0: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

0: 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区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就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蚊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呢，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屋企到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6: 阳光透过半开的窗帘洒在你精心挑选的家具上面，
7: 多功能的收纳区，百变的会客空间，最适合你的居家生活动线。
6: 清新的空气，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7: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阳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8: 刚才我哋讲起咧，而家系验一手比较容易出现嘅砖嘅问题咧，佢已经唔系话净系空唔空鼓啦，可能而家有啲铺贴咧已经铺得好好啦，但系就话因为规格升级咗，啲施工嘅手艺冇咁好嘅情况之下，就容易有翘砖嘅情况出现。咁除咗呢个之外咧，
9: 咁另外一个即系啲长砖咧，因为加入啲即系瓷砖胶嘅分门拨类，加上很多上墙的墙砖，很多敲出有空鼓，我们发现敲
8: 即是新楼啊，仲要是。

0: 新樓敲出控股，拆開之後係發現佢嘅工藝做錯咗。
1: 點樣做錯法？
0: 佢就喺瓷磚背後，就上瓷磚膠，牆上邊係冇刮一浸瓷磚膠上去，所以造成誤黐係與基層產生空殼誤黐。
1: 即其實咧，應該係要牆就刮一次
0: 瓷磚膠先。
1: 跟住咧個磚背又要刮一次，即其實兩邊都要咁樣先可以黐得實。
0: 就咁先產生黏力，產生黐，即係因為加好多牆都作為防水啊、牆固啊，或者係有粉
1: 刮網啊，咩都有啊嘛，
0: 乜都有喺度。佢單一浸瓷磚膠，你就咁黐喺牆磚上邊壓壓上去，係根本係唔黐實實嘅。所以就係一啲好多做出嚟，哇！拆开嚟，佢系满张喎，但点解咁黐啊？
1: 系咯，点解会甩落嚟啊？
0: 点解会控股啊？就系咁嘅原因，佢要喺墙面嗰度做。
1: 喂，但有啲人话咧，诶，而家市面上有啲瓷砖胶假噶，咁样，咁点解佢会话会系假？话系唔知啲咩浆嚟噶咋？咁样啊？
0: 其实咧，瓷砖胶家人各位出去买去啲即系啲离子一啲卖产品一啲店都好，专卖店都好，佢都有十几蚊一包，到过百蚊一包都有。
1: 十几到过百，我争十个倍，后面加个争个零嘅、哦。
0: 系
1: 点解争得咁紧要啊？
0: 佢个执行标准唔同。
1: 嗯，
0: 普通嗰啲系冇话 C 一 C 二嗰啲标准嘅，最好嘅咧，即系佢有即系个瓷砖胶佢有。叫你鋪貼佢又有磚嘅規定嘅，你四百乘八百嘅磚佢就叫建議你用 C 一嘅，但係好多人咧就冇用到，因為貴啲貴倍嘅啦，三十幾蚊一包啊！如果再有 C 二嘅，咁啊仲要貴多啲，最貴一啲就 S 一，但 S 一咧得過一兩個品牌先有嘅，咁大品牌啊兩個仲係大品牌就先有，啊啲係專鋪大型岩板嘅，咁啊即係。
1: 喺你豪宅專用啊嘛，
0: 唔係咁啊，你買得一塊大岩板，
1: 咁你都係豪噶啦，係咪先？
0: 梗係岩板咁貴啫，
1: 唔係咁即係話你成屋鋪咁多啊嘛。
0: 係咁即係用大岩板，你就用嗰啲配套嗰啲瓷磚膠先得。因為你或者 C 一、C 二、S 到 S 一嗰啲，真係個等級唔同咗，就係價格爭好遠。
1: 即系所以我哋啲普通市民啊，好多时候都唔知噶。你同佢讲咩 C 一 C 二啊，佢唔知噏乜喎，睇边度噶吓？我
0: 个执行标准
1: 系啊，睇边度噶咁。
0: 佢个执行标准上边咧就喺个正面嗰度咧，好大个，即系一个 logo 圆圆形嘅，写住 C 一
1: 哦
0: C 二。如果佢冇嘅，佢就冇个 logo。
1: 所以点解而家有时候咧话搵啲装修公司有啲价差会争咁远咧？咁就系啦，包括你帮你上瓷砖上墙都系，系咪？唔同标好系嘛？个价格可以争咁远，最高从最低哇，可以争咁个零嘅、哦。
0: 最贵只成三百蚊一组啊！
1: 哇，
0: 只双组份嘅只仲贵啊！即系实在
1: 好。佢有咩咁好呢？
0: 佢個黏力係好犀利，
1: 好犀利啊！
0: 佢係雙組份，係要揾水劑溝嘅，佢係專門配一種。如果 S 啊種普通再次頂級或者就咁開水可以。S C 一 C 二啲都係開水，普通嗰啲都係開水。
1: 即係溝啲水對嘅。
0: 係最高揾咧就係雙組份添，好少人用人，即係一般豪宅都唔捨得用。
1: 咁緊要豪宅都
0: 三百幾蚊一包，一包。黐低一方量
1: 吓，
0: 红你十零蚊一包一样咁大啊！
1: 哇，咁个成本真系好多
0: 啊！系啊，都系红你二十公斤一包啊！
1: 嗱，所以咧，所以有时有啲朋友话。哇！即系如果唔懂行嘅话，真系水好深、哦，
0: 啊、
1: 水好深、哦。
0: 真系你即系要去落足一种材料，你喺店去买一种材料，净系瓷砖胶，即系佢系配件啫，即系我哋叫做辅料，佢都落定咁贵嘅话，你就冇办法。
1: 系啊，喂，咁之前咧，我都有去好多唔同嗰啲家装公司去了解啊、调查一下啦。佢就话而家咧，即系比较好嘅嗰啲家装公司，多数都会有云监控。如果冇云监控嗰啲咧，你要小心啦。进场嘅时候。可能是俾你个包坚嘢嚟嘅，大家各自归家之后，佢凌晨帮你换咗一包，唔系你见到嗰一包啊！哎呀，
0: 咁我所以咧就我哋其实一般嘅家装业主，你哋即系需要嘅话咧，就点样？第一个揾家装监理，第三方唔系揾装修公司嘅，揾另外一个公司，
1: 就似揾你哋啦，因为你哋都有监理啊嘛，
0: 咁啊，另外一个你就叫佢将一个所有嘅品牌型号，即系瓷砖胶嘅型号。影相出嚟，你一般佢进货翻嚟，
1: 要登记记录
0: 吓。我翻嚟屋企嘅，佢一栋栋摆好晒一块鞋嘅，咁你亦叫佢影相。獨包影嘅或者一棟影嘅，影一幅相俾你咯。咁咪睇到佢係 C 一定 C 二定咩品牌咩等級，我哋就知道。你電線嘅你就喺影佢個標牌出嚟，咁我哋都多可以幫你嘅。啊啲唔上門嘅，我哋係可以免費諮詢嘅。即係我哋可以加我哋客服，我哋都可以免費諮詢。我哋冇任唔上門嘅就唔收費。電即係微信諮詢嗰啲都係唔收費。
1: 咁好？
0: 係啊。
1: 你都好唔得闲，唔怪得。
0: 咁啊，都系咁样啦，为即系各位
1: 帮我哋市民系嘛，即系、做个消费精明眼。
0: 对对对，
2: 家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3: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2: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3: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1: 见到有朋友留言咧，佢话：哇，而家喺度装修紧吓，即系听到我哋节目啊，长知识啦，长知识啦吓。啊，呢、这个时候咧，继续请翻王工出嚟先吓，我哋验房师啊，王工吓。咁刚才咧，我哋讲起就系啲砖嘅工艺啊嘅情况啦。好啦，呢、这个时候咧就要再讲埋。喂，其实而家咧有一啲嘅精装房嘅交付，叫你哋上去验房，发现啲砖佢唔系话空鼓得犀利，系裂得犀利。喂，咩原因咧？嗬？
0: 首先呢就唔排除一个系有个沉降问题先，但沉降会影响个地砖开裂呢，就几乎唔会系整到佢裂晒嘅。但系即系喺边个或者地砖，我哋要喺边度开，系属于边个部位去开裂。有啲呢就系、是、卫生间，有啲系石材啦，有啲系大客厅啲地砖啦，地砖喺度系敲到本身空鼓检查嗰阵时造成个开裂啦，或者系定系佢安装砖嗰阵时正话讲嘅出力死拍落去拍裂嘅咧，就系、是、呢个就系一个问题。正常嘅话，地砖如果系贴得实嘅话，即系冇空鼓嘅情况下，冇沉降影响唔会好大嘅话，佢就开裂嘅情况。系基本系唔会存在，
1: 就系咯，因为本身砖佢嘅硬度好高噶嘛。啊，我刚才咧即系见你俾我睇过嗰个个案，佢直情系啲砖中间都会有裂开，仲要一间屋唔止一块，
0: 系
1: 好几块。呢个又系咩原因？
0: 第一呢、這个因为嗰幅图片你都睇到佢系一块大砖铺得去，高低差，全部刮手刮脚。我怀疑嗰时系佢系拍。
1: 哦，是那些施工的人员
0: 安装的时候是死拍下去，拍成暗裂，后期一收缩
1: 就抹开了，
0: 一收缩就抹开了、
1: 哦、
0: 即是水泥跟他帮他拿实块砖的时候就抹开了。
1: 明白，即是说呢，当其实开发商那些料是好料来的，
0: 是好料来的，
1: 是啊，就是那些
0: 人工造成
1: 施工的师傅手艺的问题
0: 的，
1: 而造成了明明好东西就变了衰嘢。
0: 系另外一个咧，就系啲转角位加上啲咪一件大铺落去嘅。咁个转角位就要开只缺口，
1: 开
0: 个缺口出嚟。个缺口嗰度咧，佢第一就冇做一个泄压处理。我哋嘅泄压处理咧，就正常嚟讲咧，就系要转一个R 型嘅圆孔喺度，咁样佢就泄压处理。泄压处理个好处咧就是減少佢個開裂。另外轉完圓孔嘅話咧，我哋一般如果係好嘅，我哋一般監理做落去咧，我哋叫佢喺後邊咧就貼一塊一個直角嘅貼片喺下低。
1: 即係話嗰塊磚仲要再加啲其他嘢落去嘅。
0: 加一塊直角嘅貼片喺度、
1: 即係綁住佢係咪啊？
0: 係，因為佢度已經薄弱咗啦，已經開咗只直角嗰度、我哋就加一塊貼片，揾石膠黐喺嗰度塊啊只轉角嗰度，喺、個底嗰度先。咁啊，因為佢。安装落去就尽量咧就唔好去拍下只角，因为一拍下只角啦，佢就容易
1: 裂啦，
0: 又喺嗰度裂出嚟。好、多咧家人冇开泄压孔，就咁揾部戒机就咁直角戒嘅。
1: 系啊系啊，佢就架个门套嗰度啊嘛。
0: 系啊，就喺度，周不时喺只角度裂出嚟。周不时就裂出嚟。

0: 上午9: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946天气预报。
3: 早上时间来到9:30，同你一起来关注今日的天气情况。今日啦会是以多云间阴天的天气为主的。五气象台表示话呢，午后有部分地方会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形出现。星期六对于你来讲是翻工的日子定是出外休闲的日子呢？记得要睇住个天啊，仲要带备所需的雨具在身边为好啦。实时路面的温度现时介乎28度到30度之间，预计今日的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2度的。相对湿度介乎95%到60%之间啊。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很久没有跟各位分享点一首歌单元了，最近在后台累积了不少朋友们的点播，所以在今天节目里呢，集中满足各位的心愿。有一点风，他私信留言说，无意中调频到了你在的电台，听到那首《随缘》。我知道这首歌因为《繁花》的原因再次爆红，但对我来说它一直就很红，因为那是我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的歌曲。90年代我不过是个几岁大的孩子，但也知道温兆伦的这首《随缘》。那个时候香港 TVB 的电视剧还有他的样子，还有这些歌曲真的是顶流，儿童时代的回忆到今天仍然能轻易撬动。很多人在评价王家卫的电视剧处女作《繁花》的时候，特别讲到他在所有细节上的精致唯美，除开画面本身，音乐也创造了一个美妙的听觉世界。当然有嘴损的朋友说，因为这些流行歌曲的存在，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型的 MTV。 但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一个作品的处理方式都应该是不同的。对于王家卫来讲，他选择的这四五十首经典作品，就是他记忆当中他经历过的香港，他想要拍出来的那个时代的上海。所以你说流行音乐假如时过境迁之后还是能够打动你，我想他们就是经典，因为他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当年几岁的孩子长大了，身体和心灵都回不到过去，可是一首歌仿佛就能穿越。

何庆，老朋友了。他说他听过我非常早期的一个节目，叫做《听说很好看》，我既觉得很惊讶，又觉得很幸福。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一路走来做过的那些节目，其实很少有人能够一直听到的，但是何庆是其中之一。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很希望隔着遥远的时间空间跟你说嗨。他在私信当中跟我分享说，前几天听播客，主播讲到了曾经去台湾地区旅行的时候发生的故事，算是一段小小的艳遇吧。说他那时候坐在台湾男生的机车后座上，那应该是环岛旅行的时候，空气里夹杂着的海风咸味和暧昧的时候有一些热烈的甜意，他的思绪就一下子被拉回到曾经看过的《海角七号》的情节里，耳边会响起电影中的旋律。他说那部电影上映的时候他还在读大学，可真正看这部电影是大学毕业之后了。何庆说，如今电影里的情节对我来讲已经变得模糊，而电影中的台词我却记得太深刻了。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对心爱的人说留下来很容易，但愿意和对方走则需要莫大的勇气。所以想点播一首《海角七号》当中的歌曲，电影是完美的结局，希望你我都能选择过不后悔的人生。为什么我对《海角七号》的印象跟何庆何其相似呢？而我们记住的细节可能不一样。对我来讲，那部电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夜色降临的海边，不同的人就坐在那个海岸线上，为自己的事情或者烦恼或者开心或者是沮丧，那个海岸线的旁边就像是一个大家的情绪抒发地。你知道快乐的事情常常你因为它快乐所以你不太会记得，可是那些真正让你有些痛苦的事情，那个夜晚中的海边所经历的故事，反而是一生难忘的。它酝酿着人对未来的某种可能性，它也和你的每一步选择息息相关。希望何庆今天能听到这期节目，这首歌特别送给你，《第七封信》。

有一位叫做 Simon 中医农业的朋友留言，只说了一句话，说我想听那首《一个爱上浪漫的人》。这首歌它居然来自我们都熟悉的歌手孟庭苇。其实能够用在电台点歌的方式来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来提及自己想念的人，来表达一份内心当中沉醉的祝福，它可能不被听见，不被看见，但它在你的心里存在。能这样做的人一定是一个爱上浪漫的人。家人有约，今天要跟你分享点一首歌单元不同的朋友们的留言。当然在家人约的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对话框里面仍然会有一个点一首歌的下拉菜单为你保留，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推荐你喜欢的歌曲，也希望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单元可以始终为所有人开放。有的时候增加了彼此的音乐库，有的时候让我们想念一个人的心情能够借由这样的方式恒久地留下来。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Daddy 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地你回来啦。
3: 今日乖不乖啊？
5: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高考考生注意啦，
8: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曼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7: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8: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Anner 他说，我想点一首傅如乔的《微微》，在我听来呢，是一首有深度的歌曲。虽然它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流行，它告诉我特别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不要忽视自己的力量，即使我们只是微小的存在，在面对困难跟挑战的时候，也要保持信心和勇气，要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一切。当然，这首歌也提醒我们珍惜当下每一个微小的瞬间，因为正是这些瞬间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和人生。微微，流行歌曲当中以微和小作为主题的不乏选择，但这首歌确实是因为在短视频网站上拥有洗脑般的旋律侵袭。我相信等一下旋律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可能听过，尽管你不知道它的具体的名字。微微是什么呢？我想微微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它代表所有的伟大都是渺小构成的。我们虽然对这个世界来说非常的渺小，但人只要你愿意，你从来都可以不弱小，从来都会非常的强大。甚至这种强大不一定是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你对某一个特定群体有你的影响，有你存在的意义跟价值，也是一种强大。

解风筝的小镇跟我说，王佳姐，我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嘿，我要走了。最近都在听，毕业有阵子了，以前同学少了联系，快得不敢相信。大家在忙，却不知道在忙什么。有的时候会回忆，但更多的时候不会去想，因为我又跳进了工作生活。此刻的我想告诉几个月前离开的校园和那些以前的人，嘿，我走了。我们离开一个地方的那个时间，往往不是真正离开的时刻。什么时候你在内心放下，在时间的河流当中无暇再顾及再回首，也许才是忘记的真正开始。甚至此刻也不是绝对的忘记，因为假如有一天有一些线索出现，你可能又将重新回去。但无论如何，人都要往前走，生活的一段又一段要适时而离之的割下，长存在心中。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怎么样收集歌曲或者是丰富你自己的音乐资料库的。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我常常在看有些新闻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些新闻里面会有一些音乐的线索。比如有一年看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当中有一段视频很有趣啊。比赛的有一个阶段呢，两位舞者要同场表演，我看到那一段，两位身材高矮各异，服装颜色各异，所以是很好辨认的。但是那个主题是同场竞技的这两位，你会更欣赏哪一位？你知道所有的比较都是很残酷的，虽然人跟人，表演者跟表演者各有优势，但假如它是一个比赛的话，就一定会有一些通用的标准。那么在某一个标准之下，会有人更受青睐，得分更高，拿到更大的奖。而往往这种青睐，甚至最残酷的不是来自于评审和观众，而是来自于天赋。比如在其中有一段两个女生跳的这一段舞的音乐呢，叫做 You Take Me On, I'm a Radio， 你将我开启，我就像收音机。每一段曾经打动过你的音乐和不同人分享的故事，有的时候就像是心灵和生活的某种开启。我是王佳，也欢迎你推荐你喜欢的歌曲给我们，分享你想要表达的祝福。你可以通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点一首歌单元当中，期待你的分享。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入住周末不升价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吹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8: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来分享一下在家人有约的后台不同朋友们的留言，推荐他们喜欢的歌，连同他们想念的人。Event at 摄影说，听歌这件事呢，我是要看场景、看心情，听不同的歌。现在在车上，去探望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随着岁月的沉淀，朋友的分量越来越重，珍惜拥有。虽然我们的节目是录播，有的时候常常不能够在你需要的第一时间跟你分享你推荐的这首歌，但我想换一个时空再听。此刻如果你听到已经结束了去探访朋友，那个朋友在你心里面沉淀下来的位置，还有这首歌会带给你的触动，试试看会不会不一样呢？

Coco 说推荐一首歌，喜欢你。我跟他相爱了很多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离开了我，我们现在都还经常联络，也有见面，但看见他和他，我又难过又开心。因为有时空的小小停顿，我特别希望今天当我来念 Coco 的这段留言的时候，他听到的此刻那个痛苦跟不愉快已经短暂的过去。

比之下，听听另一个朋友的留言，叫做开心就好。我记得有一次话题是讲我们坚持做的最久的事情，他就说呢，我坚持最久的事情就是写作业。短短这一句话，我倒是很好奇，不知道他当这个写作业的学生到底已经当了多少年。可是对比 Coco 跟开心就好两个人的留言，两个人完全不同的生命阶段和状态，你就会知道人这一生总是一段一段的，你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工作跟生活的重心，也有不同的情感重心。那个发生情感纠葛跟记忆的人也许都会不一样。假如事事不如人意，在拥有改变的能力之外，接受的能力也很重要。我选了这首歌送给这两位，叫做把你藏在歌里。不论是未得到或者是已失去，曾经出现或者拥有，都是一件令人感恩的事。比如你曾经短暂爱过的歌，连同这歌背后记得的人，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6: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7: 好久不见，
6: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8: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6: 我离天空最近的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佳人有约的后台呢，常常会收到不同朋友们的留言，来推荐他们喜欢的歌。有一位叫做凤琴的朋友啊，留言说，王佳你好，我很想听特别久远以前的经典电视剧的歌曲和插曲，比如当年陈汝佳主演的《情魔》，万梓良主演的《陆小凤传奇之凤舞九天》，还有《公关小姐》《乱世香港》，那些以前的电视剧里面的歌曲真的太好听了。我循着他的建议呢，真的回去找了一下，我发现他分享的《公关小姐》里面的一首歌来自张咪。其实有听过张咪不同的歌曲，可是唯独在这首歌里面回过头再听，你会发现他竟然有一种甜腻的部分，是过去看他有点硬朗的样子没有办法联系到一起的。不过对于看过那个电视剧的人来讲，音乐响起的时间就是他们回去记忆里旧时光的时间。

还有一位听众呢，叫做将孤独喂饱，把回忆埋好。他说，我推荐一首歌吧，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这首歌，但我非常莫名的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身骑白马，跟他所表达的那种为爱不顾一切的精神，他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徐佳莹的创作功底很不错哦，一首歌不是简单的一首流行曲，如今听经得起推敲，有点悲壮，有点感伤，刺痛了心底的那根弦。我觉得当一首歌被赋予灵魂，它就是灵动的，大概传唱几十年也不会过时。徐佳莹如果看到将孤独喂饱把回忆埋好的这段留言，应该会很开心吧，因为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讲，一首歌大卖被喜欢当然是好事，但是一首歌可以流传下去作为经典，对抗时间，那是一件更值得骄傲的事。

IAN 留言说，我想分享李荣浩的那首《爸爸妈妈》，虽然我才20岁，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有点伤感，莫名的泪目，会想到家，想到爸爸妈妈。不知道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今天有没有在收听家人有约，这个分享或许迟到了几天，但以你想念爸爸妈妈的速度，如果此刻你又一次想到他们，这首歌出现的时间也许就刚刚好。也欢迎各位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946天气预报。
1: 四一晚咁快咧，嚟到上昼日啦，室外会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啊，咁啊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情形会嚟到我哋身边啦。室外会吹着和缓嘅偏南风，实时路面嘅温度咧，比一个钟头之前已经有所提高啦，现时系介乎喺29度到32度之间嘅。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2至33度吓，相对湿度介乎喺95%到60%之间。需要特别提醒你嘅就系今日出外咧，一定要带备所需嘅雨具喺身边为好啊，因为会有雨啊。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是防蚊灭蚊的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不要被蚊虫有机可乘，细致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0: 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咁啊，今个星期或者讲其实呢两个星期咧，我哋都进入到一个民生服务板块嘅环节啦。咁啊，今个星期首先有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星期咧就系佛贤能源啦。咁啊，讲翻话今个星期四咧就系佛水环境上嚟做节目。咁啊，简单嚟讲，其实咧就系供水部门啊，大家咧日常对于嗰个自来水水质啊，或者是嗰个水费嘅收取啊，包括仲有可能啲水管改造方面啊，咁有啲咩意见同

0: 建议呢咁样。咁当期节目呢供水部门呢都同大家做咗个互动交流嘅。不过有一样嘢呢就先同大家都提示一下先啦，因为呢佛山五个区呢嗰个供水呢就各有唔同嘅公司去对接负责嘅。咁以佛水环境咁计呢就佢哋主要负责三个区，就包括有禅城啦、高明同埋三水。咁当然啦，就南海呢就有部分镇街佢哋都有服务。咁南海大部分嘅镇街就係归汉南佢哋去提供服务嘅。而顺德方面嘅供水呢就由顺控去提供服务。咁所以呢如果係南海同埋顺德嘅用户呢喺呢期节目嗰度呢就大家佛水环境嗰方面呢係回应唔到你嘅提问嘅。咁但好啦，即使係禅城、高明、三水呢三个区，咁过程里面都有唔少市民呢提咗佢哋喺用水方面嘅啲疑问问题。咁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呢就佛水环境喺保供水同埋做好供水服务方面今年呢啲重点工作呢咁佢哋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供水事业部嘅党委书记总经理冯博呢就先帮大家做咗个分享。
1: 广大市民朋友好，保障供水安全，做好供水服务，一直是我们佛水环境不变的那个初心和使命。在保障供水安全方面呢，我们在过去一年，包括截止到现在，我们是在水质保障方面呢，我们在全市供水区域布设了200多个水质监测点，全流程覆盖式的去监测我们的水质。目前呢，我们的水质合格率呢都是100%的。在管网的建设方面呢，在过去一年我们完成了超过100公里的管网的新建和改建的一些工作。今年呢，我们计划是完成超过132公里的一个管网的建设和改建。通过这些管网的建设，可以极大限度的去保障我们的整个供水安全。尤其刚刚呢，那个主持人提到，就是关于我们的民生实事，我们的二次供水设施方面，我们在去年11月全面接收了我们整个全域内的876个小区的二供的一个接收工作。今年呢，我们就全面开始对接收的这些小区进行一个改造和一个提升的工作。那么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据我了解，已经完成了是有80个小区的一个建设已经完成，有33个小区，就是有33个小区目前正在一个建设。同时呢，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数字化的管控平台，把我们现在的那二供的一些泵房啊接入我们的一个管控平台，实现它的可视和可感，所以用智慧的手段去保障我们的供水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工作。在供水服务方面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着做两项大的一个举措，一个是推行这个一网通办，就是助力一个企业的一个高效通水，就是在我们的佛水服务96968这个网上可以完成整个用水报章的一个全部的那个程序，大大的提高了整个报章的效率。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线下也推出了一个供水管家的服务，我们叫供水管家近万家。据我们的数据统计啊，截止到去年一年，我们的供水管家就提供了大概有超过40000人次的上门的服务，把整个的便民服务就推到了群众的家门口。今年呢也正好是我们佛水环境的五经管理年，我们呢也会继续聚焦我们的主责主业，全力去推进二供的改造和智慧运维的工作，我们会全力以赴的去保障整个市民的一个安全供水，用心用意去做好整个民生的供水服务。
2: 精系嗰个即系刚才讲精细化嗰个精吓。
1: 是的。
2: 咁讲返，因为刚才呢就冯总都帮大家介绍呢二次供水嗰个工程嘅进展，因为喺佢哋上嚟节目之前呢，我哋都陆续收到有啲市民嗰个反馈或者係诉求啦，就话点解嗰个二次供水未改到我哋嗰度，旧年就经已话改㗎啦，咁其实旧年呢主要嗰个工作呢仲係接收嗰个改造区域。
1: 是的。
2: 咁接收咗之后呢先就话要再落手去做。咁而刚才你提供嘅数据嘅话呢 ,80 个完成咗 ,33 个做緊，换个上嚟讲呢度呢而家暂时都只110几个嘅啫。咁对于嗰个接收咗全域，你话870几个嚟讲呢，即係仲有绝大部分呢而家仲未叫做接收咗啫，就未开始落手去施工嘅。所以有啲话点解我哋嗰度未见有改造咁样，即係如果係从呢个角度嚟讲，可能呢就即係要按照嗰个工期嘅安排呢，未必话而家马上呢就改得到，应该咁理解一件事。
1: 是的。
2: 好。嗱，咁再睇返呢就 1234使用者整體平台呢就俾我哋一个数据呢，佢哋而家今次俾我哋嘅数据呢就将嗰个时间区域呢就缩减咗啦，因为之前呢都係话从去年到而家，咁而家俾我哋嘅数据呢就今年1月、到而家即係半年时间唔到嘅数据。咁佢哋呢就接收咗或者係受理咗你哋嗰个工单呢1100多件。咁从嗰个区域嚟讲呢就禅城大概占咗有60%啦，主要呢大家反映嘅就係供水服务嘅问题，譬如话供水布装啊、供水设施啊咁样，咁呢个呢又占咗60%。咁另外呢就係市场管理问题啦，譬如话嗰个水费啊、价格啊，类似呢啲，咁呢个大概呢就係有10%到。好啦，咁刚才介绍过呢，我哋都希望能够多啲听下市民呢喺用水方面嘅问题同埋意见嘅。我哋下面呢都首先听返有位听众嘅电话，8339-8339，係电话里面系咪阿沈生系咪？早晨。
3: 是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2: 是沈生，咁讲返你用水方面有啲问题呢？
3: 哦，咁样嘅，我住喺嗰个禅城区六景一路嗰边嘅。
2: 嗯。
3: 咁今期就发现我水费就贵咗好多，收咗我100多元喎。咁我就以前一直都系40-50元嘅啫。
2: 咁有冇怀疑过可能系咩问题点解会贵呢？
3: 我又未唔知道，就知道，我就感觉唔知系咪个水表有问题咧，所以我就想喺个供水公司帮我验下个表咁样。
2: 哦，冯工，验表呢个问题咧，就因为之前咧就市场监管部门咧都有个叫做你点就我检啦吓，咁我唔知道类似咁样，佢认为话或者讲怀疑吓个水表嗰个有问题咁样，咁有冇机会可以帮佢去检测一下？
4: 那个您好啊，沈先生，根据那个您的描述啊，那个水费相差那么大，确实需要进行排查一下原因。其实造成这个水费啊、水量这种发生变化，其实有几种原因啊，就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啊。第一个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天气热了，可能是首先就是家里的有可能是用水习惯啊，包括洗澡啊、洗衣服啊等等，这些会整个用水量会发生一些变化。也有一种可能性的原因，可能是在这一阶段就家里的用水的人口发生了变化，当然也可能去存在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可能表后的一些管网，像马桶啊，还有一些暗管啊，一些出现渗漏的一些情况，包括有可能存在一些水表异常等等。其实这些原因呢，都可以导致整个的水量会产生异常，从而水费产生异常的。就是建议您这边呢，就是如果先就是排查过之后，如果仍然是发现就是刚刚水量出现异常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佛水服务96968，或者我们的营业网点呢去办理去验表的一个手续。我们是委托政府的一个检测机构的一个独立第三方进行检验的。如果检验确实是，如果可能是就是各种原因，如果水表的原因，我们会按照程序进行处理的。
2: 但按你哋嘅经验嚟讲呢，就似乎好似将嗰个水表嗰、那个运作唔正常呢、这个可能性呢都放喺最后边㗎，即係可能还是大家是不是哪些管网什么漏水啊，但用水用得多一点，我估计沈先生或者要是有这样问题的市民用户呢，他们可能也可以理解，或者自己也可能有感觉，关键就是可能我觉得用多一点不至于水费也多那么多啊，可能只有呢个感觉，咁可能就係为边地方会漏水呢，咁样咁呢个就未必大家会即係自己排查到，第一时间用户就怀疑水表，但你哋可能第一时间就怀疑系咪用户边个地方有可能系漏水啊。
4: 那个是的，因为客观的讲，就是造成这个就是水量增加确实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如果不知道看这样行不行呢，沈先生，您可以留下您的那个联系电话和地址。
2: 有啊。
5: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0: 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5: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4: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听闻盛，知闻意，解闻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7: 好啦，咪继续返嚟讲返话呢，我哋民生直通车多年供水部门上嚟呢，都有市民问话用嗰个净水器个问题嘅。听佛山市频道上面亦都有网友呢问到过下是否需要真係用净水器呢个问题，听下供水部门点样回应。
8: 关于净水器方面，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目前呢，其实那个水质是都是严格就是执行国家的一个卫生标准的，就是可以是放心饮用的。如果市民朋友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提升可能水就用水的一个体验感，譬如呢，就是有些市民可能喜欢泡茶啊等等，可能会那就要去除水中的一些离子含量啊，可能去加装一下，就是能够提升更好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呢，就是目前的这个供水啊，其实是都是可以放心饮用的，其实请市民放心。
9: 嗯，
8: 可能局部个别时候，像出现的水浊、水黄啊，那些可能就是由于，有供水的一些施工啊，或者有一些当期那个小区可能入住率太低，可能这些都要综合进行一个评判。但是目前按照我们的水质检测，我们的水都是合格的。
9: 嗯哼，
8: 对。
9: 咁啊，特别系进行咗一啲疑似供水改造的地方，
8: 对
9: 啊，可能以前他们的水管老旧啦，或者是水池方面那个清叫做清洗啦，未系咁及时啊，咁样咁啊，而家你哋用咗嗰个疑似供水改造之后嘅嗰个管理服务嘅模式咧，咁应该我就话有比较大嘅改善。真系讲翻呢个问题，洪总啊，咁你哋都有冇睇过真系改造咗个疑似供水之后，大家喺嗰个水质啊、水压啊嗰方面嗰个反响系点样啊？
8: 现在就是改造过二次供水的那些小区，目前就是反响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改造之前呢，我们首先对这个小区进行了那个诊断，它的问题到底是在哪儿？就是刚刚，这位先生说的，就是到底是水管的问题啊，还是泵房的问题啊等等，然后针对性的进行一个改造，说改造之后一定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的。
9: 嗯，
8: 对。
9: 好，咁啊，网友咧就阿小卢咧就问一个问题啊。佢话佢屋企住喺河城街道嘅河香苑嘅5楼，最近咧就发现水压好低，甚至乎佢括号话全日都低，晚上嘅用水高峰就更低，点解会咁样？咁希望你哋咧都能够帮佢哋咧就协助检查啊！呢、這个讲到系喺河城嘅高明啦吓，咁啊点解有咁嘅情况？因为佢系最近发现啊，就冇讲话持续几长时间。如果長時間持續嘅話咧，就似乎唔係咁應該嘅嚇。嗰度唔知有冇啲特別嘅施工啊，又或者有咩狀況嚇、啊，判斷到係咩情形咧？
8: 哦，剛剛聽到說是在合成
9: 高明啊，等於合成啊。
8: 在高明应该住户是5楼，
9: 嗯哼，
8: 是吧？
9: 嗯，
8: 这样的话，那就是目前呢，就是首先我 我说就是我们的整个供水啊，我们目前的那个出厂压力是保持在 0.37 个兆帕、那么我们的管网的一个末槽压力，就是我们的设置的那个整个的水质水压监测点数据都显示我们管网末槽压力是符合要求的。
9: 即是你们本身都有一个是你们服务的区域里面的一个叫做传感器的一个叫做总体的网络监测，
8: 是的，我们是在整个供水区域有水压监测点和水质那个监测点，
9: 嗯，
8: 是在线传输的，
9: 嗯，
8: 所以说的话，
9: 实时的那个啊，
8: 对，
9: 实时的，
8: 是实时传输的、
9: 嗯。
8: 说的话，我们目前呢，整个供水区域，我们的整个的水压的控制都是符合国那个国家规范，而且是高于国家规范的。
9: 嗯，
8: 那么至于您说的。您说的那个住宅，然后现在出现的这个情况，我现在有请我们高明供水的杜经理来去补充回答。
9: 好了，咁啊有高明佛水供水方面嘅党支部副书记杜向伟嘅，
10: 系卢女士你好啊，你所反映嘅荷香苑呢个小区咧，最近咧我哋系冇听到话有水压低嘅反映嘅，如果系你屋企水压低咧。通常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你的水龙头有可能会有泥沙的堵塞，第二个呢有可能你的水掣没开得齐这样，第三亦都有一种可能呢你的管道有堵塞，这个呢我们在线下之后呢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呢会派工作人员呢去到现场进行排查，尽可能去解除你的疑虑的。
9: 系，我想问问，即系从个技术角度嚟讲咧，就应该可能喺嗰个标前咧，就即系拆出嚟咧，就帮佢通咗水之后，就叉叉嗰个水压，跟住到驳翻好再入屋嘅时候，即系睇下佢屋企里边嘅水压，咁你哋应该就判断到究竟系标前有问题，定话佢标后屋企里边有问题啦？系咪应该咁样啊？
10: 通常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会先检查一下我们的市政管网压力是否正常、再检查标喉的压力、这样去检查的方式呢、
9: 如果有真的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应该一check就清楚 是为什么
10: 了。
9: 好，这个都给大家一个参照啦、好了，跟着下来我们再听听8339 8339，电话里面就有一位陈生，是吧？早晨早晨。
11: 是早晨。
9: 系陈生，咁具体有咩用水方面嘅问题或者意见啊？
11: 因为系咁嘅，
9: 系你讲，
11: 系啲月初嗰时啊，佢供水公司嘅管啊，穿咗，佢主管网穿咗，
9: 哦吓，
11: 系咁啊，浸咗我屋企个厅，
9: 吓、你屋企即系点样啊？系地面即系平房嗰啲咁嘅位置系嘛？
11: 是，
9: 即是他是街外的主管的网就叫做爆水管，我们讲下。
11: 是。
9: 咁而家就爆水管的水要涌咗入嚟你屋企，是不是咁解啊？
11: 是。
9: 哦，咁样。哦。咁而家怎样，咁后来咁浸咗，咁跟住怎样啊？
11: 浸咗啲梳化嗰啲，我想问一下，即是话依家咁供水公司有冇作出怎样处理呢？可以。
9: 我都好奇，其实你屋企嗰个门口咧，就离佢个爆水管个位置咧，系有几远距离到啊？
11: 佢条主管网系经过喺我屋嘅出边啊嘛，
9: 喺屋嘅出边就正即系门口对出嘅啫。
11: 系。
9: 哦，咁间屋系咩嗰啲门槛位啊，或者有冇咩少少抬高少少嘅咁样都有冇噶？即系我都喺度想象紧，究竟嗰个爆水管。那个爆出嚟啲水，那个影响系有几大咧？咁样吓，会浸到入屋咧？咁
11: 可能佢哋嘅水压高咯。
9: 哦，
11: 即系话直接射入去啊，穿咗。
9: 哦，咁样，好啦，咁都几不幸啊！呢个过程里边啊，冯总啊，咁啊嗱，佢话有咁样嘅情况，可以点样处理？咁吓。
8: 哦，那个您好，那个陈先生啊，您刚刚反映的就是因为我们水管的暴漏，导致您家庭的财务受损，我们深表歉意，给您生活带来的那个影响。不过也请您放心啊，就是我们一定会，我们也一定会去整个话跟进完毕。然后的话，然后就正常情况呢，有两种去处理的方式，一个是我们会现场。 会有一些会有施工管理人员在现场，您可以直接给他反映。另外第一时间呢，就留下现场的一些照片，然后反映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进行一个赔偿。
9: 嗯，
8: 还有一种情况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

0: 96968，然后反映情况。
1: 冇啦，反映情况咧，今日佢打过嚟咧，就都我都话啦，当系你哋嗰个热线嘅延伸啦，都可以吓。咁、今日就经已接收咗阿陈生呢个电话啦、不过就阿陈生，我唔知你当时真系有冇将嗰个。嗰、那個現場嗰個環境啊，即係嗰個水點樣湧入嚟嗰下，同埋屋企裏邊點樣浸法咧，都拍低啲相啊，或者係視頻啊咁樣啊。
2: 有嘅。
1: 啊，都有係嘛？哦，好，咁如果有嘅話，就應該大家比較容易去鑑別到嗰個影響啊，或者損失嗰情況啊
0: 嚇。我們節目後馬上安排專人和陳生進行那個聯繫跟進。
1: 嗯哼，好啦，嗱，咁啊，先多謝陳生嘅電話先嚇。咁啊，呢個都真係幾特別嘅一個個案嚇。因为真系嗰啲水管又嚟佢屋企门口咁近，同埋即系话可能佢话水压大，都唔系话屋企唔够高，而可能真系啲水滴出嚟嘅时候，可能滴入去里边，即系喷入去里边，有可能系咁样情况。
0: 是啊，有时候像这种突然的爆管，它损失的流量会非常之大。
1: 嗯，
0: 说排水口排不及，有存在去涌入家里的可能性。
1: 嗯哼。这个呢就有待后续啊，再帮阿陈生去做嗰个跟进啦。咁啊，跟住嚟咧，再睇翻有一位听见佛山视频号嘅。网友阿 Ray Bong 咧就话水泵房噪音都快搞到佢脑炸了，即系意思就系水泵房嗰个噪音咧对佢嗰个生活都造成几大嘅滋扰影响。咁我嗱呢个咧就冇讲系边个地方啦，但系一般嚟讲水泵房嗰个噪音问题，嗰、那个水泵问题，咁系咪真系要换水泵先至搞得掂咧？
0: 哦，那个水泵房有噪音，基本上，存在那个泵房有，应该是存在一定的故障。
1: 嗯，
0: 故障的话，但故障呢，就是目前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故障，主要是有几种情况。如果这些还排除不了的话，可能要考虑到设备的那个要进一步的进行要更换等等。
1: 嗯，
0: 其实常见的情况，一个是它有气实的现象，就它的要、可能要。更换它的一个叶轮了、还有一个就是水泵里面有空气，这个需要停水把水泵里面的空气全部排完气，就没有声音了。还有一种就是他说我就是我们的就是叶轮和泵体之间有摩擦，应该是泵房的润滑，还有它的那个就是它的整个的一个装配应该不是很紧密，所以后续呢我们也需要一些检修。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也是遇到比较多的，就是它泵房呢它和基础的连接呢会有松动，会形成一种共振的现象，这种情况呢就要需要更换它的那个胶垫或者一些弹簧的一些减震的一些减震座啊等等，就可以解决掉了。所以具体因为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最好是需要现场我们进行排查一下才能确认。
1: 咁啊，當然啦，因為佢亦都冇講佢嗰個所謂水泵房，一般都係即係樓宇嘅住宅啦。咁啊，可能同物管方面先即係提交呢個問題先啦嚇，睇下物管可唔可以點樣處理咧？因為亦都未知道咧，你而家屋企嗰個水泵房嗰、那個即係叫做產權啊，屬於小區本身係或者係即係如果係即係二次供水改造係歸咗佛水嘅話咧，咁樣咁佢哋應該可能喺呢個維護方面佢哋都負責嘅。但係如果係屬於小區嘅話，咁樣咁睇下物管嗰方面咧，就點樣提供一啲幫助，或者係再嗌小區揾專業資質人士咧，就再幫佢睇下究竟呢個泵咧係出咗咩問題。
3: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上午十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石湾玉冰烧，味黄醇酿，勾年份。
5: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的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供量一件获取。
7: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九十四点六，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9: 好啦，咪继续翻嚟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周六回放啦。今日咧，我哋回放翻咧，今个星期四咧就系广东佛水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佢哋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亦都系佢哋供水事部嘅党委书记、总经理冯博带队上嚟，帮大家咧就回应。自来水嘅有关水质啦，啊，同埋可能嗰个咩水损啊，包括啲水管、水费等方面所问题啦。其实呢啲问题咧，基本上都有内在嘅一啲关联嘅吓，特别系水费啊，同埋水管嗰个水漏、水损呢啲问题。咁当然刚才都提到过有几样嘢啦，一个咧佢哋服务区域咧就系集中喺禅城、高明同埋三水啦。咁所以如果南海同埋顺德嗰边嘅市民用户提嘅问题咧，佢哋未必答到啦。咁另外咧就系嗰个包括垃圾费同埋嗰个污水处理费嘅征收，呢个属于政府出台嘅一啲文件内容吓。咁亦都唔系佢哋嗰个自己嗰个收费嚟嘅。咁所以亦都可能回应唔到大家。咁另外仲有一样嘢提醒，就是、因为我哋今日呢係录音回放呢，所以现场节目里面如果大家听到有问题想问嘅话呢，咁亦都唔会喺我哋今日呢个重播嘅现场嗰度呢就帮大家去回应呢个问题嘅。咁但如果真係有问题，依然可以继续打8339-8339，又或者呢日常无论系边方面嘅问题都好啦，都可以上佛山家嘅民生留言版嘅板块嗰度呢就係、留言讲低。咁啊，无论系我哋民生自动车节目啦，又或者可能小强热线节目啦，即系我哋民生板块嘅节目，收到大家嘅啲留言之后咧，咁啊都会咧筛选啲内容之后，帮大家去做一个跟进啦，或者转交俾相关部门睇下嗰个跟进情况系点样嘅。咁啊，讲翻话呢一期咧就系佛水上嚟，咁啊都有唔少市民咧关注到自己屋企啊嗰啲用水嘅问题嘅，其中有位阿罗小姐咧就话喂。屋企水标后嗰啲水管漏水呢，就问嗰个供水公司可唔可以嚟收。佢都预咗一样嘢㗎啦，就係、要收费嘅，啲收费会点计呢咁样啦。咁睇下佛水环境方面点样回应阿罗小姐呢、个大家都可能比较关心嘅问题啦。听听下面呢位听众嘅电话 ,8339-8339, 早晨你好，系咪阿罗小姐啊？
10: 系啊系啊系啊，你好啊。
9: 系罗小姐，咁讲讲你用水方面遇到咩问题啊？
10: 我屋企水标后嘅水管漏水，你哋供水公司可唔可以过嚟收啊？同埋收费系点计噶？
9: 水标后嘅水管漏水，即系属于你哋屋企里边嘅嗰个即系叫做产权啦吓，个范围里边嘅嘢啦吓。咁但系你都问得，我觉得你都问得好咩噶啦？收唔收费啊？呢啲佢哋你心里边你都预咗啊？呢、个即系如果过嚟整嘅话，你可能要收费。冯总啊，讲翻啦，呢个后边嘅嗰部分，即系属于用户自己承担嗰部分咧，咁你哋日常会提供点样嘅服务咧？
11: 感谢那个罗小姐的咨询啊，就是水表后的这个供水设施是由产权人或者有物业这边来负责那个维护的。如果你需要我们公司去协助维护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根据管径啊、材料啊、包括工程量等等，去一个做一个综合的计费。计费到时候然后会出具预算，然后提供给您，然后你经您同意之后呢，我们就再进场施工。当然如果您这边要仅仅是一些小的维修啊，譬如小水龙头啊或者软管啊等等，您也可以自己买材料，我们派人上门就协助维修就可以了。
9: 咁啊，关键佢想问一样嘢啫，其实佢都知道有可能你哋都会帮得到嘅，关键系嗰个计收费点收法啫吓。
11: 我们从07年开始就已经实行了这个便民服务。我们的整个收费单价呢，它是有按照广东省那个广东省市那个安装定额来进行计费的。
9: 嗯，
11: 对，这个都是有标准的。对，
9: 嗯，咁即系具体嘅话，就可能要真系去罗小姐嗰度，睇过佢屋企嗰个。施工有几大，施工量有几大，同埋或者讲要有几多嗰个叫做咩管啊，要更换啊，类似呢啲咁样吓，嗰、那个耗材啊要几多咁样吓，
11: 是的，是的，
9: 先能够计算到嗰个费用啦。
11: 是的，
9: 咁啊，我觉得罗小姐咁样啦，即系其实一般如果你真系揾一个即系做呢啲装管啊或者泥水嘅师傅帮你去做，咁你对佢又唔知信唔信得过。收費呢又唔知到時候大家點樣口同鼻拗怕咁樣，咁搵返佛水佢哋去幫你去做咁樣，咁相信都係一個比較公正透明嘅收費，同埋應該喺服務方面有保障嘅，咁不妨搵返佢哋去做啦，咁至於真係收費，咁到時佢哋過嚟幫你睇過嗰個環境先，再幫你再核一核啦，睇下你接唔接受啦，應該一般冇問題㗎，係咪以你哋而家有冇對啲用户嚟講，大家啊！啲收费项目啊，嗰啲咁样，大家都会唔会帮你有啲拗撬噶？哇，收得太贵啊！
11: 基本上没有，这是我们推出的一个延伸服务。
9: 嗯，
11: 其实对于市民来说，就是很小的一些维修，在外面去找这些专业的队伍，也很麻烦
9: 啊。
11: 所以我
9: 即系细单嘅，佢哋未必帮你做，同埋你即系细单，佢过嚟帮你上门，佢都唔收你几多钱啦，又系。
11: 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服务推出来之后，目前社会反响是非常好的。
9: 嗯，好，咁啊嗱，老姐，咁啊或者后续咧就再联系你，睇下你嗰个屋企嗰个位置，同埋到时候嗰个漏水嘅情况系点样，咁啊再帮你去跟进啦。跟住落嚟，我哋8339 8339就听翻一位听众嘅电话。早晨，你好，系咪啊，李生啊？喂，早晨，早晨，系啦，咁啊个电话系咪有少少？
2: 喂，你好，
9: 系突然间李生，得啦，你开声啦。
2: 你好，你好。
9: 系李生，咁啊讲翻用水方面有咩问题，或者系首先讲你属于边个区域嘅先？
2: 我就系想咨询下，就系我住喺潜城区塘县嗰度嘅。
9: 系，
2: 我想了解一下嗰啲即系二次供水嗰啲水池啊，喺流岭嗰啲水池啊。
9: 嗯。
2: 系清洗系点安排噶？
9: 清洗系点安排？
2: 清洗水池。
9: 哦哦。
2: 几长时间洗一次？
9: 哦哦哦，咁样啊？你点啊？你发现你嗰啲用水系？啲水质有问题，怀疑嗰个清洗唔及时啊，抑或唔彻底定点样咧？
2: 系啊，
9: 哦，咁样，
2: 我觉得好耐都冇洗过啦，冇。
9: 哦，你怀疑好耐未洗过，喺塘县小区嗰边嘅，好嗱，阿冯总啊，咁啊，你或者睇下，系咪禅城嘅边个同事知道嗰个位置嗰、那个究竟系个水池清洗系几耐洗一次啊？或者讲真系有冇到位，或者点样可以查翻真系个清洗嘅时间咧？
11: 哦，好的，好的，那您好啊，这是我刚刚听到您是那个住在塘源，
9: 塘源，
11: 对，那个塘源这我们已经进行了那个二次供水设施的一个运维，那个接管和进行一个运维啊，根据我们目前的二次供水运维的一些管理要求，我们是每半年对水池进行那个清洗和消毒一次的，
9: 就说一年是两次嘛，是吧？
11: 是的，是的，这是有标准的，对。
9: 嗯，
11: 对，如果您要想知道近期的，就是你我们对塘源那个你们那边的清洗计划的话，因为我手上现在没有具体的这个安排，我可以就是会后啊，等这个我们可以会和您联系，到时候告诉你。
9: 嗯哼，
2: 好好。
9: 但是有一样嘢，即系刚才咧就讲话塘源呢个位置都经已系叫做接管咗，抑或系嗰个二次供水嗰个改造咧系叫完成咗定点样咧？是只是接管，还是已经这个完成了这个二次供水的那个改造？
11: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是都已经全部接管了。
9: 接管。
11: 那接管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进行改造，但改造因为涉及到876个小区，可能改造需要几年的时间。
9: 嗯。
11: 说在改造的同时呢，我们就是要已经开始对接管的这些小区，对它的二供的，就是对那个清水池的这些清洗啊、消毒啊，我们已经是纳入我们的服务范围的。
9: 哦，好，那服务范围，或者旁边有禅城供水方面嘅管网维护部嘅经理啊，钟学军吓，阿钟经理，知唔知道塘县佢哋如果系从改造嘅时间进展，而家有冇个安排喺度？
12: 我都補充下，依家我哋禪城區個關於二次供水嘅接管啦，其實從去年2015年11月嘅時候，我哋就全面接管曬成個禪城區嘅二次供水小區噶啦。咁依段時間我哋都馬不停蹄，亦都對依家接管咗嘅所有小區咧進行咗摸排，對佢嘅供水設施進行一個基本嘅評估。咁亦都篩選咗比較迫切嘅一批啊，就放喺我哋嘅前期嘅改造當中嘅。咁啊，陸續咧，好似唐苑呢個咧，我哋就會放喺二期啊，大概評估過去放喺二期，會慢慢去改造嘅。咁至於啱先李生提到嗰個水池清洗嘅問題，我哋依家通常我哋嘅水池到時麻煩李生你自己留意一下，我哋洗水池嘅時候會喺各個流動各個公時欄咧會貼一個通知我哋幾時洗水池嘅，而且我哋都係一年按上下半年嗰一次咁樣嘅清洗頻率去洗。咁至於後續提到嘅改造咧，我哋亦都會去根據每個小區嘅情況唔同，去分類分級去改造嘅。咁亦都希望廣大市民咧喺今後嘅改造當中，亦都多多支持呢個改造工作，可以讓呢個改造更加順利可以推展落去。咁亦都為廣大市民提供更加優質嘅水。
9: 嗯哼，好啦，咁嗱，先多謝李生嘅電話先，跟住嚟我就要聽下一位聽眾嘅電話啦。8339，8339，早晨你好，喂，
13: 喂，
9: 係咪歐小姐啊？
13: 係
9: 歐小姐，有咩用水方面嘅問題或者意見呢？
13: 冇嘅，我係沽名區嗰邊嘅咁樣，我屋企嗰邊啊，即係河江嗰邊咧，做到夜晚兩點鐘到咧，啲水管誒成日都響咁樣。
9: 嗯，
13: 係響到就有即係影響到嘅。
9: 夜晚兩點鐘水管響啊？哦，
13: 係啊，
9: 即係自己砰砰砰砰砰咁樣嗰種啊？
13: 係咯，即係嗰啲嗡嗡嗡聲，
9: 嗡嗡聲嗰啲啊？哦。即
13: 係
9: 佢純粹管裏面響，抑或有震動咁樣嘅響法，即係如果砰砰砰咁樣，咁嗰啲有震動啦。如果你咕嚕咕嚕咕嚕咁，嗰啲就本身係裏面響嘅啫嚇，都有
13: ，都有，
9: 持續幾耐到㗎會？
13: 都有成個星期咯。
9: 成個星期，但係佢每一次響係響幾耐到咧？因為你話好得意喎，喂，深夜兩點鐘喎，你話係嘛？係
13: 啊，就係好。
9: 點解即係早唔響，遲唔響，係嗰個鐘數響喎？咁嗰鐘數有咩特別嘅？嘅原因係造成佢會響，
13: 反正就係因為有時你冇睇到手機，反正大概都係夜晚，大概兩點啊、三點啊，大概呢啲咁嘅時間咯，即係冇話具體係邊度咁樣嘅。
9: 咁就即係主要係呢個咁特別嘅問題係嘛？持續個幾星期，好，好啦，咁啊睇下從技術嘅角度分析一下，歐小姐屋企嗰個水管。应该会有这样的响声啊，阿冯总。
14: 好的，就是那感谢那个问题师所反馈的一个问题啊，就我们水管响声啊，就是常见的其实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的水龙头那边可能会有漏水，这种基本上占了水管响声的大概70%以上。这个概率是非常之大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就可能是你的管道内有空气。有空气它就造成空气那个压缩然后释放，然后会产生一个响声。还有两种情况呢，就可能是这个因为说是夜间嘛，就可能是在夜间的话，在这个区域那个整个它的就是间歇性的一个水压过高造成一个管道的震动。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如果你要住在那个高层的话，因为我们高层的设置是要用减压阀来控制水压的，也有可能是减压阀出现那个损坏，就导致那个压力过大，从而出现响声。
9: 嗯，
14: 所以前两种情况呢，就是建议那个欧女士可以自行排查一下，就首先检查一下那用水点有没有出现滴漏的这个情况。
9: 系啊，如果你话喂七成都因为有漏水咁样，咁呢个就反而对你住户嚟讲就个问题大咯吓，漏水系咪本身呢个水费问题喎，牵涉到啊，除咗浪费水资源之外，仲要俾钱噶吓。
14: 是的，还有如果要发现就是没有滴水的情况，就建议您打开水龙头，放一段时间水，把里面的空气进行排掉，这种基本上应该就问题都解决了。
9: 不过呢，它不是偶然一次，它或者是持续了一段时间，都是差不多那个时候，又真的会不会可能是一些 本身供水管网里面刚才你讲的第三种可能呢？
15: 有这种可能性。
9: 是啊，
15: 如果这两种情况就是都发现还是排除不了的话，
9: 嗯，
15: 就是到时候我那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和您进行联系，然后我们就上门协助帮忙排查。
9: 嗯，好啊，咁啊有电话喺度噶啦吓，嗱，阿欧树如果真系自己先睇一睇啦吓，咁如果有问题嘅话，或者后续咧佢哋再帮你联系嘅时候，你再将你自己所呢两晚观察到嘅情况，再同佢哋反馈一下，咁啊是否要佢哋上门协助，或者查一查嗰个来水个水管问题，咁啊呢个到时候再同佢哋联系，再帮你做跟进啦。好，咁啊先多谢电话先。
16: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汉 T6，
1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6: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汉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6: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6: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7: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6: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8: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6: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9: 高考考生注意啦，
20: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9: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20: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满飞啦。
21: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9: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咁啊，今日咧就重播今个星期四啊，佛水环境上线节目，回应大家喺用水方面嘅啲疑问问题嘅。咁啊，刚才都听过有唔少啦，咁其中就亦都有一位咧系阿吴小姐啊，佢系云东海嗰边嘅用户嚟嘅。咁佢就话咧，佢嗰个用水位置咧，就发现话水龙头出嗰啲水咧，就有啲怪味。咁其实嗰个怪味咧，应该主要仲系嗰啲消毒嗰啲氯嗰啲味道嚟嘅。咁究竟呢样嘢正唔正常咧？咁我睇下供水部门点样回应啊？
0: 主要是近排发现打开个水龙头咧，就会总系会闻到一啲怪味咯。
9: 嗯，怪味啊。
0: 嗯。
9: 系点样嘅？系点样个怪味？可唔可以形容下个水龙头里面有咩怪味啊？
0: 即系闻落去好似。

0: 有消毒水药药味咁样嘅。
1: 哦，我想问你住喺边个区域噶？
0: 我住三水区呢边嘅云东海呢边。
1: 哦，咁样好，咁三水嗰边嘅打开水龙头啊，有呢啲消毒嗰啲气味。大概系咩？另外，我想问你咧，持续嘅时间有几耐啊？
0: 近段时间啦。
1: 冯总啊，或者睇下系咪有冇三水负责嘅同事知唔知道云东海嗰边近段时间有冇啲乜嘢对于水质嘅加大咗处理，或者系点样嘅情况造成佢住户开水龙头嘅时候都仲流传住呢股味道咧？
2: 如果就是水中有余氯的这种味道，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呢，其实我们按照我们生活饮水的卫生标准啊，我们管网中必须有一定那样的那个余氯的那个存在，才能进行持续的进对于管网里面进行一个消杀，保证我们的整个二次供水的过程，我们的水质不会受到那个污染。对，然后至于您提到的那个近期，主要味道主要出现在近期，那个味道可能会比较大一些。这样我就有请我们的同事，然后做一些详细的解释。
1: 有这个水质检测中心的技术主办张伟杰嘅，系咩原因？
3: 关于你刚刚讲到咧，近期三水云东海片区嘅自来水嘅氯味，好似增大咗。咁其实呢，係由于呢近期呢我哋嘅已经进入咗夏季嘅天气啦。咁气温呢，特别近期上一段时间嘅呢几日呢嘅气温係比较高嘅。而我哋水厂所投加嘅氯消毒剂呀，佢有一个比较特性呢，就係话喺高温嘅天气下面呢，佢嘅消耗同埋分解呢係特别係比较係相对于冬天嘅时候呢，或者气温低嘅时候呢，係会更加容易係消耗而分解嘅。所以呢，同时呢夏季进入咗夏季啊，高温天时咧，咁啊用户嘅用水量咧，亦都系会增加咗嘅。所以我哋为咗保障供水管道入边余氯嘅含量咧，我哋对出厂水嘅投氯量咧，系会相对于冬天嘅时分咧，系会稍微增加咗啲多嘅。咁啊，而有可能呢位用户咧，居住喺嘅居住地方咧，离我哋嘅城区嘅主管网啊，系比较近啲，所以佢对氯味嘅感觉咧，系可能系相对于喺啲管网末梢段啊，系会比较更加敏感啲。
1: 哦，
3: 有可能咁嘅原因造成。
1: 加大咗嗰个处理，兼且离嗰个主管近啲啊，即系嗰啲氯咧就仲未。如果你去得远嘅话咧，咁佢可能就嗰啲肉就会散就差唔多啦，系嘛？但系就近你出厂水口嗰啲位置嘅话咧，咁样咁可能就嗰啲氯咧仲未去得晒。咁啊冇问题噶，唔会有咩影响嘅。啊，或者讲佢放水出嚟，可能叫做静置一阵间，咁应该就嗰阵氯味散咗就冇事噶啦。
3: 可以稍微加加热，等啲氯味挥一挥发。咁样就会减轻好多。
1: 好，市民号里面呢有位红辣椒留言呢，就话自从水表入户之后呢，就都冇收到分摊水费，但前几个月呢就换咗新水表之后呢，呢两个月呢就都收到个分摊水费，唔知呢就呢条数呢就点嚟咁样。水表入户之后没有收到分摊，现在换了新水表之后就收到分摊，这个时点跟分摊换水表跟分摊水费这个事情是同步的就即系我感觉就好似系有呢个指向啦吓，即系佢怀疑系咪即系话有咁样嘅一个动作喺呢度。冯总，你听明白他意思吗？
2: 请问一下，在哪个区的？
1: 啊，他没说在哪个区啊，所以就是可能在我们这个视频平台上留言的朋友，即大家如果是想话问清楚的话呢，最好真係将嗰个区啦同埋可能具体你包括你住户有啲咩住几多楼类似呢啲都可能表述得清楚啲，咁以便即使你唔留低你个联系方式都好啦，咁喺回应你个问题嘅时候呢都可以精准一啲。咁但係如果係粗略咁讲啦，即係因为有啲话换咗新水表啦，咁样咁我唔知呢个工程或者呢个工作嘅进展会唔会同嗰个分摊水费呢係叫做过程里面有个挂钩呢。咁客服方面副经理啊，陆嘅这个陆经理，你点睇翻佢而家呢个水表新装，同埋真系咪新装就顺便系有埋分摊水费啊？换个水表道理上就唔系呢件意思嘅
4: 咁其實啊，正常情況下呢、這個更換水錶同埋呢個分攤水費咧，嚇、這個係唔會話因為我哋換咗水錶而產生分攤水費嘅。咁、呢、這個所謂嘅分攤水費咧，即係佢係其實就係咧啊，去產生咗公共用水，即係呢個流動嘅總錶之後產生咗公共用水。咁呢個產生公共用水嘅原因咧，咁啊有。

0: 好幾種，咁啊，其中咧即係話，例如佢哋用公共用水去清洗樓梯啊，啊，又或者係呢個清洗水池啊，咁都會產生一個公攤啊。咁另外咧，即係話亦都會，我哋都會發現有啲情況，就係佢可能係呢個用水設施，例如呢個管道啊，或者係消防設施啊，或者係呢個二次供水嘅設施，咁佢係發生咗呢個漏水嘅情況，咁呢個呢亦都係會產生呢個公攤啊，甚至係可能即係話比佢平時正常嘅呢個公攤要增加咗。咁即係剛剛即係嗰個視頻號嗰度用戶即係反映嘅呢個情況嘅話咧，咁我哋係需要咧去現場實地核實，咁先至可以排查出佢嘅原因。
1: 即係又或者其實以前咧一路都有嗰個分攤，只不過咧即係可能分攤嘅費用就唔多，就呢個用戶方面咧就唔係好覺。咁但係啱啱換咗水錶過程裏面有啲咩漏水諸如此類嘅情況又可能同時發生，咁以致呢分攤水費嗰條數呢就可能明顯就會大咗，咁所以對佢嚟講就好似叫做係咪叫突然間點解會收咗咁，即係有咁嘅感覺係咪、即係只係我懷疑啦，所以呢個都暫時都係講唔清嘅，咁再次呼籲大家可能喺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將個問題擺上嚟呢，都睇下點樣可以將你特別個地址啦，雖然你自己或者都講唔清㗎啦，咁但係你將個地址擺上嚟，大家都可以幫到時事後再跟進或者喺回覆上面呢都能夠準確一啲。跟住嚟再有一位網友阿成呢就話佢係住喺南莊榕洲嘅，咁但係喺金茂綠島湖呢就買咗套新屋，因為小朋友讀書仲住返喺舊屋嗰度嘅，所以新屋一直係丟空，但係佢發現呢連續幾期呢都有水費產生，咁開頭以為漏水啫，咁但係呢返去 check 過呢，其實又唔見漏水喎，但係個錶呢就微微咁轉，有時向前有時突然間又向後下咁樣轉返啊，咁即係你咁講我都覺得有啲 QK 啦，佢話唔好啦，而家呢啲水費我都唔知應唔應該係我交㗎喎，咁樣因為你交呢個水費之外呢，你仲要附加埋有垃圾費諸如此類喎，咁佢覺得條數唔應該交喎啊。嗱，呢個問題呢我覺得幾實際啦，但係即係點解呢，即係呢個錶會時前時後，咁呢個問題係咪個錶有問題呢啊，馮總啊點判斷佢呀？
2: 就是目前按照刚刚那个反映的一些情况，就是我大概就是有这两方面的判断啊，因为一个的话就是如果这房子就是它可能垂的一些表后啊，是像马桶啊，或者这些表后的暗管啊垂在渗漏的一些情况，因为马桶呢有时候漏水它也是这种间歇性的，它有时候是封闭的，有时候是开的，这样会导致它的水表啊会出现一种就是走动，出来会产生水费。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大概率的会就是他刚刚说的一种，就是说因为它是长期是空置，空置之后的话它的管道里面呢会有大量的一个空气的存在。空气存在之后呢，是当我外围的这个压力发生波动的时候啊，它的空气就会被压缩，然后就会那个流动，就会出现看到我们的水表左右摆动的一种情况，出来会带来有一定的一个就是显示好像是用水了这样。当然也请这位市民放心，就是我们会进一步就是上门进行，我们供水管家会上门进行核实，如果是因为空气的问题导致的一个水表的转动，我们会核实之后我们会办理一些退费的工作。
1: 好，咁呢个啦，冯总就明确表咗态啦，即係如果的确唔系你用咗个水，咁佢哋就可以退返俾你嘅。当然如果系自己排查嘅话呢，首先就佢话睇过冇漏水啦，咁但係另外呢，如果真系佢屋室内嗰啲管嗰度有空气嘅话，咁系咪自己可以先略一放一放，系咪
2: 即系
1: 先
2: 放一放。可以打开那个水龙头，
1: 系啊，
2: 然后放一放把空气排出来。
1: 排一排。咁就即係冇咗呢種情況啦，或者講你其實都可以感受到嗰個水放出嚟嘅時候有冇少少嗰啲噴氣出嚟嗰啲聲啊，咁如果佢都可以順暢流出，咁就再關返實佢，甚至乎呢最穩陣嘅話，如果你嗰度真係唔用水呢，咁關咗個大掣佢最好啦，係咪呢個就最方便最穩陣嘅做法啦，你個大掣關咗佢，咁應該就後面唔會有咩呢個用水嘅問題出現啦。好啦，今日 都仲收到好多唔同市民啊，佢哋嘅啲反映用水方面嘅问题意见嘅。咁时间关系咧，喺呢度咧。

0: 充满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11: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室外啦，会系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啊。而家
3: 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今个月18日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6: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5: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6: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7: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2: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健康医时代，我是阮君。今期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讲讲，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对于妈咪来讲是挺有挑战的。关于怀孕过程当中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怎样能够有个更安全的怀孕，同埋好像我们现在现代社会呢，可能是因为这些信息的发达，所以经常都会有听到一些怀孕过程当中不顺利啊，或者好像流产啊、保胎啊、安胎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这样的词语。现在的生活状况的变化啊，使得呢这个怀孕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一些复杂性的问题啊，定是呢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呢，那我们其实是怎样去应对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这方面的专家啦，同大家一起来倾倾的。那我们呢请到市一医院的产科高危妊娠专家副主任医师张晓露。张主任咧嚟同我哋咧一齐嚟去分享，亦都分享咧市一嘅产科系点样去帮助呢啲准妈咪咧去度过佢哋嘅呢一啲挑战嘅。张主任你好，
8: 婉君你好，各位听众好。在门诊几乎每天都可能会被问到相同的问题，今天也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把这个早孕的相关的问题，包括安胎的这件事情和大家一起分享聊一聊。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现在可能时不时听到一些人抬了 BB 流了产啊，又或者有些就说抬得不叫不稳啦，我们白话讲抬得不稳啦，要保胎啊咁。所以其实都好想呢请你从专业的角度呢来跟我们去即分析一下这种的感觉呢，究竟是真实的数据有去变化，抑或是其实信息时代我们好像听这些的消息听多了呢咁样。
8: 就流产和保胎的情况肯定是数据来说其实是应该是有上升的，但是有上升到什么程度也需要结合的它很多因素在，就像现在信息也比较发达，对吧？大家的对网络的宣传，包括你突然之间的流产，那大家都会在小红书里面分享，然后在群里或者是在什么经过一些微信的方式传播，这个传播速度也比较快。那其实是根据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的那2023年的数据来说，其实妊娠确诊妊娠后的自然流产率大约是15%-20%，那大多数呢其实是在早孕12周之前，但是就随着年龄的增加，在35岁以后流产率其实是有所升高的，那大概是可以增加到20%-25%，那40岁以后就更加高了，那就可能是流产率可以达到45%-50%，而我们现在的妈妈们都基本上是在35岁的居多哈。那流产总数其实就显得就肯定就自然是上升的一个过程，
2: 当然有个原因可能是现在大家其实对于怀孕的重视和早期的这种怀孕的保健的意识是提高了的，都会跟我们现代人的一些生活的节奏或者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我相信都有相关的。那好像现在的职场人来讲工作压力大啦、熬夜啊、饮食不规律啦，这些亚健康状态是不是具体它会怎样影响到人的激素同埋内分泌，从而影响到怀孕嘅成功率同埋呢一个胚胎嘅健康咧？
8: 首先，我们怀孕其实就像种地一样，卵子其实就是我们的种子，那子宫。

0: 呢是一个土壤，那我们要需要通过激素，也就是阳光去照射它，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我们长期的熬夜和工作压力会让身体的皮质醇也会升高，它会告诉反射声音的告诉大脑啊，现在的环境是不太良好的，
1: 安全的，
0: 对，
1: 不安全的，
0: 是很恶劣的、嗯、然后呢就它会抑制它不适合的繁殖，也有可能会引起它的下丘脑垂体，然后卵巢轴的被抑制，导致一个排卵的障碍，甚至有些人出现一个排卵后的激素水平不足，花体功能的不足、嗯、下降，会导致她这个怀孕的顺利不是那么顺利的一个过程。大家睡眠，那现在大家每天都刷手机，然后睡眠的时间也是延长的。在2022年的人类生殖杂志上也有一项研究说，如果每天睡眠是少于6个小时的女性的话，她平均备孕时间要比正常睡眠的人时间要长达延长20%到30%。所以这个睡眠不佳也会影响她的这个受孕的情况。然后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包括大家喝奶茶呀，然后喜欢吃很多美食啊，然后引起一个糖尿病的前期啊，
1: 高糖的一个
0: 高糖的一个状态啊、一个高胰岛素的血症也会影响卵泡的发育，所以这些都是可能会造成影响成功率和胚胎健康的一个因素。
1: 现代的生活习惯入边，真系有好多其实讲实话就不利于怀孕嘅，亦都不利于怀孕之后的这个激素能够有一个正常的水准，那应该是很多的，在我们门诊甚至上40岁左右的。其实很多人就会将问题归结在就说迟生了，35岁之后的怀孕比年轻的时候去怀孕和小朋友差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人体的条件来讲，
0: 首先还是要看每个人的身体的本身的状态。第一呢，他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第二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呢，因为青春期之后卵泡的质量是有限的，那35岁之后卵泡存活的那个也是比较，卵泡是逐渐减少的，卵子的质量也可能是断崖式的下降的。那随着年龄增长，卵巢的这个激素水平也在逐渐的下降，然后卵子在减速分裂的时卵射体也不分离，然后的概率会明显升高，然后35岁之后呢胚胎发生卵射体异常的几率也是有明确的数据的啊，35岁以后胚胎卵射体异常率是可以达到30%的，那40岁后胚胎卵射体异常可以超过60%。所以呢，即使你的土壤再好，你也可能
1: 就是种子它本身
0: 对不好了、你也可能不一定能怀孕的很健康。
1: 啲嘅人妈咪仲听过一句说话啦，怀孕前3个月系最关键、最脆弱嘅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孕早期咧。以前成日讲啦，即系少喐啦、少动啦，咁所谓呢个就叫做安胎啦，咁样吓。咁其实喺我哋现代医学嚟讲咧，有冇啲咩所谓安胎嘅黄金法则咧？喺呢3个月入边，
0: 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说是黄金法则，但是前3个月肯定是首先按就是比较脆弱、比较关键时期，早孕期的12周前流产的几率是10%到15%。总结的是需要以下3个点。三要和三不要。三要的话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补充叶酸，然后正常孕妇的话需要的量是0.4到0.8毫克每天，这个是肯定可以降低神经管畸形的，也是有很大的数据支持的。第二呢，就是要尽早去医院抽血的检查，了解激素的水平，和必要的时候做 B 超了解胚胎发育的这个情况。那第三呢，就是要明确他既往有没有流产的病史，然后有没有黄体功能不足的情况。那如果是有这些情况的话，还是应该严格的遵守补充，适当的补充孕激素啊，或者是去寻找其他的因素排查这些相关的疾病啊，然后给予针对的治疗。那尽量不要做的3件事呢，就是第一，不要绝对的卧床，然后不要盲目的去吃保胎的药物或者是补品。那第三呢，就是不要剧烈的运动，还有性生活，包括你提的那个重物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它的不适感或者是流产的一些先兆。
1: 其实都没错的，前3个月还是要谨慎一点、注意一点，因为它未到一个稳定期嘛。其实很多妈咪就分不清了，什么是正常的怀孕的不舒服，什么叫做危险信号呢？你真的可不可以再给明确一些的这些红线给大家？
0: 就是说所谓正常可能就不需要用药的情况下，那他偶尔的有些恶心啊、呕吐啊、早孕的时候这些早孕的反应

0: 应，那这种情况下它不影响的到他的正常的生活，也能还有个精神状态都很好的情况下，它就属于一个正常的孕期不适感。然后包括有一点点子宫的这种轻微的牵扯的疼痛感了，这相信大家在早孕期其实都有这种感受的。那这些就属于正常的孕期不适感。那出现什么样的信号就红线的情况需要就诊呢？第一呢，就是阴道出血，如果是说这个血之前是没有的，突然之间有了。第二呢，就是它出血的量逐渐有增多的趋势，那颜色也是会越来越鲜红色，那甚至有血块。那如果超过了月经量的话，那就要肯定要及时的就诊。然后第二就是肚子痛的情况，那你在这种疼痛的情况下能在半个小时之内它是可以缓解的，可能你可以不需要那么积极的去医院救治啊。但是如果它是不能缓解或者持续存在，然后甚至它的那个有加重的趋势的话，那这种情况就需要及时的就诊了，就属于红线范围内了。那第三呢，就是它已经因为妊娠剧吐完全吃不下东西，然后体重也是在明显下降的，同时伴有了头晕恶心心慌出冷汗，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不小心晕倒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肯定要及时就诊。总之一句话就是，心里如果不够踏实就去医院，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最起码可以明确你是什么问题。
1: 对对对对，咁孕期嘅时候呢，大家而家都知道啦，即经过科普之后，我哋前期係要通过一啲抽血啦去睇一啲数据啦，咁其实而家呢都好多孕妇会出现呢，即其中呢三个数据入面孕酮低嘅呢个问题啦，咁好多妈咪就会担心呢三个指标呢佢係咪即系唔够靓仔咧，就讲明咧我呢个胎陀得唔够稳啊，系咪一定要食啲乜嘢药物嚟去干预先得噶啦？
0: 孕期的早三项嘛，那我们肯定是要严密的，其实还是有必要监测的，特别是对于这种有过流产病史的，或者是说是做试管的。那做试管的，我们大家都清楚，可能在生殖科我们是监测的很频密的，那什么样情况下是需要孕酮低会让需要监测？其实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症状，因为孕酮它本身是可以变化的。好，它是一个脉冲式的分泌，它一天的话它上下午的波动就可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在服药和不服药的情况下，它的用激素的变化也是有很明显的。那我们最主要是看它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第二呢就是看它孕酮之外 HCG 它翻倍的情况，然后看它的 B 超的情况，胚胎的是不是有胎心的，那综合去分析。那如果是孕酮低于10以下，可能相对来说会补充一点孕激素是更安全的啊。然后呢，如果它有复发性流产的病史，或者是说它是属于生殖就辅助生殖的这一块的，那我们也还是建议会适当补充一些孕激素合适一点啊。
1: 所谓在叫一啲即系保胎啊，或者胎儿叫做投得唔稳嘅嗰啲情况下咧，嗰时医生会打啲黄体酮啦，咁样样吓。其实黄体酮佢嘅作用系乜嘢咧？即系特别系针对啲孕早期，佢我哋所讲嘅即系通俗入边讲，佢投得唔系咁稳嘅情况下，除咗黄体酮，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医学嘅方式嚟去帮佢度过呢个孕早期啊？
0: 首先，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寻找它是什么病因。病因我们才能去用医学的武器去帮助他安胎。那黄体的话主要是针对的是黄体功能不足啊，或者是有一些他本身一些因素。其实黄体是不是安慰剂大家也没有说绝对啊，所以还是需要看。那如果他合并有免疫性的疾病，他可能需要用一些免疫性的药物。那他如果是有甲状腺的疾病，那我们有可能有些人会甲低，它也会引起这些流产。那所以呢，我们也要去根据它的甲状腺素的水平去给予补充它才行的。那如果是说它是一些血栓性的疾病，那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应该用一些低分子肝素或者阿司匹林去解决它啊。所以还是要系统的去评估，针对病情、针对病因去用药会更安全一点。
1: 好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大家都知道孕早期系唔能够随便食药噶。咁但系好多人咧，其实就系自己都未清楚啊，或者自己怀咗孕啦咁样样吓，咁啊喺孕早期或者排卵之后咧，其实都唔知道自己怀孕嘅情况下，食咗一啲咧，其实唔建议孕妇食或者孕妇禁食嘅一啲药物，或者甚至做过啲放射性检查咧，先做完又发现有咗啦，咁对于妈咪嚟讲，佢会好担心，哇，对我个 B B 有冇影响噶咁吓，咁啊医生通常系点样去做？

0: 关呢啲评估，就即系对个胎儿嘅嗰个影响咧？
1: 首先呢，就是在胚胎发育期的话呢，就是从你排卵之后同房之后的两周，就是一个关键时期，也是要属于我们全或无的时期，就停经四周之前，那它这种的情况下它是全或无的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吃的这个药物它对这个胚胎是有影响的，它就可能会导致它自然的淘汰，就流产。那如果是说他很健康的能存活，甚至到后面能见到胎心，那基本上的影响是比较少的。那如果是在你五周之后，那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还需要再结合后面的，第一，根据你的剂量，如果单次的 X 光线应该都问题不大。服用的药物的话，那具体要看是 ABCD 啊、哪几种哪一类的药物，针对他胚胎的这个各器官的发育是有影响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结合它的用药的剂量、用药的时间、用药具体的药物，然后根据最好的话就是我们咨询我们产科的遗传咨询，还有一个药学部去综合评估。后期的话我们就在检查当中看有没有发现有什么畸形的问题。
0: 本身而家啱啱我哋一开始提到啦，啊，我哋而家现代人嘅生活方式啊，包括晚婚晚育嘅问题啊，可能到咗30岁之后，唔少人咧身体本身都有一啲基础问题嘅。咁喺呢啲问题之上，又再叠加怀孕，佢有好多嘅不确定性。而家我相信对于各个医院嘅产科嚟讲，系提出咗更高嘅要求嘅。咁啊，亦都包括我哋喺怀孕期间啊，所谓点样去补充营养啊，点样去补啊呢样吓。咁我哋咧就一阵间咧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你倾啊。
2: 怀孕环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7: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6: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7: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
8: 健康话事，健康新时代。
0: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健康医时代啊！咁今日嘅节目啦，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嘅话题啦，就系关于咧怀孕嘅一个顺利嘅程度吓。咁而家咧，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咧市一医院产科嘅呢个高危妊娠专家、副主任医师张晓露张主任咧嚟同我哋咧一齐倾倾嘅。张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对，刚刚其实问的那些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比较的日常一些。现在有一些呢，会不会就更加复啊？有一些包括备孕人群啊，或者是怀孕人群啊，他们身体呢也是结合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就是他们的怀孕的过程不是那么的顺利。那比如说像现在的一些高血压的问题啊，妊娠高血压呀，妊娠糖尿病啊，这些疾病具体它会怎么样去影响到胎儿的生长吗？
1: 高血压的话，它可能会引起宝宝的一个生长受限，然后呢也有可能会发生胎盘早剥，这些危重的这之前的这些比较危重的并发症。糖尿病的话就引起巨大胎，或者是说也会引起一个胎儿生长受限，如果控制太严格的那些，他就宝宝会生长的会比较慢。
0: 控制他的血糖，反而这个 BB 就不够了。
1: 对，有的时候他是为了控制饮食而去把这个血糖控制在一个我们的要求范围内，但是呢它其实没有，就是没有达到补充碳水。
0: 哪一些呢是现在我们在临床上见到的，其实是即那种合并出现的情况是即多了的呢？
1: 随着现在年龄生活水平的提高了，那高血压和糖尿病肯定是最常见的，现在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那在孕前，如果我们有些人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就去用药物去先干预它，采取受孕会比较安全，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如果她在怀孕的时候才发现了，那我们应该及时的去把血压维持这个平稳的范围。那血压的话，我们正常来说是收缩压大于

0: 是舒张压大于90就叫高血压了，这个时候早期已经开始发现了，那我们就要用药物去干预它。那临床上比较常用的呢，就拉贝洛是比较安全的，单药的降压不能达到效果，那我们可能需要用到联合的降压控制它。对于糖尿病，它早期的血糖有些呢是可以通过饮食、运动和饮食去控制它，那如果它的血糖是控制在一个比较平稳的范围内，短时间内加强运动和饮食就行。但如果它的通过运动和饮食的监测还是不能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那在孕期使用的话，只有胰岛素是绝对安全的。
1: 咁除咗血压同埋血糖嘅问题咧，而家喺你临床入边咧，你会比较常见即系边啲妊娠嘅即系嗰种合并嘅问题咧？即系影响佢个怀孕啦，当然系
0: 抗磷脂综合征的一些疾病，就是风湿免疫性的疾病，那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像我们医院是属于综合性医院，风湿免疫性疾病就例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合并有抗磷脂综合征，或者是说干燥综合征的这些甲减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甲亢的这些病人，其实都有，都是要针对控制在稳定范围是最理想的，及早的干预和及早的治疗会更合适咯。
1: 好，其实在治疗当中的话咧，我哋其实系点样调动医院嘅资源？去幫一個有咁樣嘅綜合性問題嘅媽咪嚟喺孕期入邊更加安全咁度過啦。
0: 首先我們有一個首診醫生負責制嘛，哪個醫生接種的這種特殊病人，那我們就要開始評估他的一些高危的因素。那他有哪些高危因素？那我們就要針對這些高危的因素，針對多學科的去進行一個救治。那我們有專門的，我們有專門一個多學科會診制度。那如果是这个孕妇，她如果是合并有高血压，又合并有糖尿病，或者是说她合并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联合我们的产科、心血管科，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些内分泌科，然后风湿免疫科，这些多学科去救治她，然后给予她专业的意见，然后评估她目前的情况是不是可以继续妊娠下去，然后需要把病情是不是需要稳定了之后再怀孕。
1: 咁啊，好似有一啲人群咧，其实佢就好想要有小朋友啦，咁佢就可能会比较痛苦咁经历过唔止一次呢一个流产嘅啲问题啦，系会点样去即系话帮佢哋怀孕之后嘅嗰个过程会平稳一啲啦。
0: 怀孕之前，我们就肯定是要评估她的所有的病情、所有的病史，需要把她既往的这些流产和不胚胎停止发育的这种情况资料详细的带过来评估。第二呢，就是我们全面评估她的病因，母体是不是有，或者是先生会不会有一些染色体的问题，然后呢去查免疫方面的问题、凝血方面的问题、内分泌方面，综合去评估她的情况。准备备孕期间，他可以就诊我们生殖中心，或者是不孕不孕专科，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产科产前的一些咨询的医生去做这一方面的咨询和了解。就诊过程中，我们就需要完善的是，就刚刚跟你说前面病因的筛查，我们也会多学科的去一起救治他啊，一起去评估他的病情。那之前我们也有一病人是怀孕了很多次都不能怀下去的，然后到这一次来到我们医院就诊之后，通过我们的生殖科、我们的产科联合风湿免疫科一起去管理他，
1: 就多个科室一起处理
0: 的。对的，是
1: 的。
0: 那当然这个也很患者的支持和信任也很重要。
1: 因为有咁样嘅综合能力，要系咁样嘅综合科室能去先揾到佢嘅一个原因啦，然之后再对症去做一啲嘅解决啦，咁样。好啦，咁我哋节目最后咧，亦都想请啊张主任啦嚟同我哋做一个简单嘅啲科普吓。特别喺怀孕期间啦，咁我哋除咗喺医生嘅帮助之下，能够平稳咁样去陀 B B 之外啦，屋企人都会好紧张，亦都会怀住呢份期待啦，就话哎呀啲补品啊，全部都搞上嚟啊，咁样吓，即系比如红枣啊、阿胶啊、人参啊，咁呢啲嘢系咪可以随便食嘅先？嗱，如果而家好多人虽然系怀孕啦，但系其实佢都可能系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啊，即系特别女性，佢会有啲情绪焦虑啊，孕期期间嘅情绪焦虑啊，睡眠唔稳定啊，都会有嘅。咁所以其实喺心理上咧，即系所谓呢个安胎，咁佢又要点样去调节咧？
0: 如果是补品分很多的，那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太建议中药性的补品，它的量
1: 你控制唔到。
0: 对的，自己觉得自己身体是需要调理的时候，我们是建议中 医科去给你
1: 介入，
0: 对、哎、中医的指导会更好一点、哎、因为如果是吃的不当的时候，就像阿胶啊、人参啊这些当归啊，它是有活血的作用的
1: 啊、哦
0: 哦、那它有可能会引发你的宫缩，或者甚至有可能出现出血啊、
1: 嗯
0: 那如果是红枣的话，也是有一点点活血作用，而且它的糖分其实很，所以我们是不建议自行补品的啊、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说是什么花椒啊、燕窝呀、海参啊这些是食补的这些食物的，适当的补充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些它本身因为它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多嘛，
0: 对的、
1: 啊嗯、所以不一样
0: 哈。
1: 是
0: 的，
1: 那、嗯、对于情绪方面的话，其实又怎样去应对呢？
0: 情绪的话，首先就是减少信息的轰炸。现在的大家一手机
1: 手机啊，
0: 一
1: 情绪波动啦，
0: 一推送，只要你怀孕了，就是一堆跟你流产呐、安胎呀，或者是说要补充的那些信息有关系。但有一些不是很积极的信息，就是说有一些流产的、病死的那会增加你的焦虑。所以呢，这个要减少信息的轰炸。
1: 嗯。
0: 第二呢，就是适当的活动和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呼吸啊、
1: 嗯。
0: 然后其实活动是，即使你是在正常情况下，活动是不会引起你任何的流产啊之类的。但是当然，这个活动只限于普通的散步啊这些，允许自己不完美啊。情绪波动也很大，这个是因为激素水平的变化，所以呢，你会影响得到你睡眠不好啊，然后也会引起情绪突然之间崩溃。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我有流产的症状的时候，自责是不是啊，我今天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不是我自己身体不好啊，所以导致这个宝宝不健康啊，就这些信息都不能影响得到你，应该更积极乐观。但是有一些情况的话，那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你既往有过不明原因的流产，有过这种突然之间就破水，或者是就考虑有宫颈的问题的，那这种情况下的生活肯定需要适当的啊，就不能是说太紧张啊。
1: 嗯 嗯, 嗯,
0: 嗯，最好的方式其实我个人的推荐是出去晒太阳，
1: 这个又可以帮你补充钙啦，跟住然之后大自然的那种治愈的能力，同埋晒太阳，我们中医所讲的补充的阳气啦，同埋这些的正气啦， 对于整个人的情绪都会特别好啊。其实能够去选择做一个妈咪呢，已经是一件好勇敢嘅事啦，
0: 系啊，
1: 所以如果能够遇到啲乜嘢问题嘅时候，都唔好慌啊！我哋有专业嘅团队，有专业嘅医生，都系可以去帮助到大家嘅、
0: 嗯。
1: 好，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有限啦，就同张主任倾到嚟呢一度，下次再同大家做更多关于孕期啊科学怀孕方面嘅一啲科普。我哋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张主任，
0: 谢谢婉婷。
2: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3: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2: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4: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流动都好大嘅。
3: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即时要报警。
2: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5: 中午12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重放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衫的 cutting 挺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9: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可以了。
8: 有些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5: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8: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3: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5: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返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8: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9: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10: 左顺门事件发生之后啊，嘉靖皇帝就知道杨慎系带头嘅，就已经唔再容忍佢喺朝廷嗰处做官，于是就将佢就发配到云南嗰边。直到嘉靖38年杨慎去世，佢都冇赦免杨慎。另一方面呢，嘉靖皇帝亦都冇进一步惩罚佢。咁点解皇帝要咁样做呢？讲真嗰句，皇帝亦都好欣赏杨慎嘅才华嘅。喺佢即位嘅第二个月，就任命杨慎就做咗殿试授卷官。到咗几个月之后呢，佢又任命杨慎做经研讲官，就帮佢讲课。第二年，佢又叫杨慎去修撰武宗实录。嗱，杨慎咧对于各种嘅典章制度十分之熟悉嘅。加之性格耿直，夠膽秉筆直書。武宗實錄的總裁官長免費宏呢，就將武宗實錄的草稿就交咗俾佢刊定。嘉靖皇帝知道楊慎的強項就是讀書做研究，而不是混官場的。嗱，事實亦都係咁，楊慎性格耿直剛強，既做唔到成熟的政治家，亦都做唔到圓滑的政客。咁佢最擅长嘅咧，仲系从事文化事业啊！喺呢方面，佢唔单止天赋高，亦都非常之勤奋努力。你喺明史里面讲啊，话杨慎啊爱好读书，穷理到老嘅时候咧就更加专注啦咁话。而且到咗云南之后，由于时间充裕，佢无书不读，勤于著述，所以系明朝著作最多嘅人。我前面所讲过的那首《临江仙》呢，滚滚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据说这首词是杨慎充军云南的途中写的，直到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这首词够晒啦。那上下五千年，有几多个人可以做到咁啊？何况佢仲有好多著作传世添。呢嗱，嘉靖帝唔杀杨慎，将佢流放到云南，而且永不赦免，咁好可能呢都系想抚其心志，等佢啊喺自己擅长嘅领域里头做啲贡献。所以呢，真正打磨杨慎、成就杨慎嘅呢，讲系嘉靖皇帝真系冇错嘅。如果讲嘉靖皇帝本来是一个藩王，咁事前边个会諗到佢会做皇帝嘅，系咪？包括佢自己。好早就帮正德皇帝提出过接班人嘅设想嘅梁柱，佢亦都冇諗到系嘉靖皇帝去接班。而且仲系佢带队迎接嘉靖皇帝到京城呢处职位嘅添。呢个就系梁柱喺政坛参与嘅最后嘅一件大事。关于点解要揀梁柱做代表，而梁柱喺呢次活动里面所发挥嘅作用啊，历史文献里面呢就根本冇呢方面嘅讲述。所以我哋呢先介绍下呢次活动嘅背景同埋过程先。介绍完啦，咁先就可以领会梁柱所扮演嘅角色同埋佢发挥嘅作用。下面呢我就详细讲一讲呢件事下。话说处理完宁王叛乱的这件事之后，正德皇帝还留在江南那处玩，那梁柱就劝他早点回去啦。但谁知正德皇帝回到京城没多久就驾崩。正德皇帝驾崩听说有不少的可疑之处，但我在这处就不详细讨论他了。总之很多人都觉得意外，连佢自己都冇諗到搞成咁，所以接班人都冇指定，亦都冇留低咩遗诏嘅嘢。咁后嚟发布嘅遗诏啊，内容都係杨廷和同埋张太后商量，咪以正德皇帝嘅名义发布。喺呢一份遗诏里头啊，揀定咗朱厚熜，亦就係后嚟嘅嘉靖皇帝做接班人。呢个当然就係杨廷和嘅主意啦。根据明史的记载，话杨廷和就拎住王明祖训话，兴宗帝及，边个亦都唔可以否定呢一点。朱厚熜呢系兴献王嘅长子，明宪宗嘅孙，明孝宗嘅侄，正德皇帝嘅堂细佬。咁按照血缘嘅顺序，系由佢做皇帝噶啦。咁而呢阵时啊，嘉靖皇帝仲系喺安陆嘅一个藩王嚟。仲未够15岁，正德皇帝又冇仔，亦都冇兄弟，咁边个做接班人呢？咁呢个唔使问啦，就要揾一个跟佢血统比较近啲嘅旁支，亦就话喺佢啲堂兄弟里头揀一个。从呢一点上嚟讲，杨廷和亦都冇错，但系正德皇帝嘅堂兄弟系比较多嘅。点解咁多个唔揀，偏偏要揀嘉靖帝呢？咁杨廷和嘅依据呢係朱元璋讲嘅兴宗帝及。呢嗱杨廷和就首先声明，呢样嘢呢就边个都唔可以反对。跟住佢就按照血缘嘅关系话，朱厚熜係兴献王嘅长子，明献宗嘅孙，明孝宗嘅侄，正德皇帝嘅堂细佬。最后推出咗按照血缘嘅顺序啊，朱厚熜做皇帝系冇错嘅。推选朱厚熜做皇帝呢，个系杨廷和经过深思熟虑嘅。个我后边再讲下。净系从明朝嘅有关制度嘅安排嚟睇，杨廷和嘅理由似乎唔系咁充分嘅。点解咁样讲呢？首先朱元璋系讲过，话凡喺朝廷里面冇皇子嘅，大佬走咗啦，由个细佬顶上。但系呢个细佬呢必须系嫡母所生嘅。但系如果系庶母所生嘅呢，虽长不得立。意思就系话皇帝冇仔继位，咁样皇帝嘅细佬可以继位。但系呢个细佬呢
一定是皇帝同父同母的亲。

0: 细佬至得。如果系同父异母嘅细佬，即使年龄排喺前边啊，亦都唔得。嗱，朱元璋咧系特别重视嫡子嫡孙嘅，佢呢样嘢一早已经谂清谂楚噶啦。一知但系正德皇帝驾崩呢种情况咧，佢真系冇谂到噃。正德皇帝又冇仔，亦都冇同父同母嘅亲兄弟，甚至啊连同父异母嘅细佬都冇。呢种情况咧，朱元璋当时真系冇谂到，点办呢？到咗呢个时候，就只能够更加灵活咁去理解兄终弟及嘅呢句说话嘅含义至得啦。嗱，呢阵时就算换作朱元璋啊，睇怕佢都会放宽条件啦。点放宽法呢？咪就喺堂兄弟嗰处拣咯。所以杨廷和咁样做呢，大问题啊，似乎系冇嘅。而差别在于，如果由朱元璋嚟解决呢种情况，咁佢可以自己修订自己定落嚟嘅嗰啲规矩噶嘛。但系由杨廷和去解决呢样嘢呢，佢就唔可以修改朱元璋定落嚟嘅规矩咯，亦都只能够去遵守呢个规则。嗱，咁喺堂兄弟里边拣咗个继承人之后呢，仲有一个步骤噶噃，就要将呢个人啊过继俾明孝宗做仔。咁样一嚟呢，正德皇帝就有咗名义上嘅亲细佬啦。嗱，呢个人继位呢，就完完全全符合朱元璋所讲嘅兄终弟及嘅原则啦。咁样杨廷和点解一定要揀朱厚熜继位呢？嗱，好多人呢都研究过呢个问题。咁综合嚟睇呢，有两种原因。第一，朱厚熜呢当时都未够15岁，咁比较容易控制。正德皇帝差唔多亦都系呢个年龄继位啫。咁喺佢继位期间啊，杨廷和同埋张太后打配合，控制住正德皇帝嘅皇权，打算继续复制呢一套嘢。第二，朱厚熜呢边嘅人资就比较少嘅，家族背景唔复杂，甚至可以讲呢系势单力薄。咁样嚟就更加好做事啦。揀朱厚熜系杨廷和嘅主意，但至少喺名义上呢，张太后岌头至得嘅。咁对于张太后自己啊，喺唔违背祖制嘅前提底下，佢真係可以定边个做皇帝㗎喎。比如讲，佢可以喺近亲繁王嘅嗰班仔里头啊，揀一个呢一个人过继俾正德皇帝做仔，咁等呢个人呢做皇帝。如果咁样做嘅，佢揀嘅对象就唔止一个咯。咁当然如果係咁嘅，呢个人做皇帝之后，佢自己嘅身份就係太皇太后。咁下边呢仲有一个皇太后。如果係咁嘅，权力就分薄咗㗎喇喎。除咗呢个做法之外，佢亦都可以揀一个人过继俾明孝宗做仔。嗱，咁样正德皇帝呢就有咗名义上嘅亲细佬。咁再按照兄终弟及嘅原则，由呢一个人呢做皇帝。嗱，如果咁样做呢，佢嘅选择对象就更加之多喇。而且佢自己呀仲系皇太后。事实上揀朱厚熜做皇帝呢，就是这样的操作了。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翻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7: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8: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脉。
9: 共筑无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嚟到中午嘅时间啦，12:30，同你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部分地方咧，室外都依然系阳光嘅吓，不过咧都系以多云天气为主啦。阳光咧都系透过云层嚟到我哋身边。气象台表示话咧，午后咧会转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咁啊，而局部咧仲会有暴雨添。晏昼出外记得带备所需嘅雨具喺身边为好啦。室外吹住有和缓嘅偏南风，实时路面嘅温度方面咧有所提升，喺介乎喺30度到32度之间嘅。有地方可能已经落咗雨啦，所以呢等我查询下先吓，顺德区方。

0: 克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1: 咁点？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咧，我哋继续倾牙齿嘅问题。呢一期咧涉及嘅话题啊，系好多家庭都非常关心嘅。有啲细路仔咧，细个嗰阵时咧，好靓仔、好靓女嘅，但系越大咧，越觉得下巴越嚟越兜，侧面睇个面型咧，有啲似月牙型嘅。呢、这个就系我哋俗称嘅地包天啦。地包天啊，几岁矫正最好呢？使唔使做手术呢？嗱，今日咧，我哋请到禅医口腔嘅正畸副主任医师冯淑敏主任，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冯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啊，我是禅医口腔的冯淑敏。
3: 冯主任，点解牙齿会有地包天呢一种形象的出现呢？
4: 牙齿正常情况下咧是上牙盖住下牙嘅，但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咧，可能因为遗传因素或者啲喂养方式，又或者啲不良习惯咁等等，导致咗下颌骨咁过度发育，上颌骨咧发育不足，或者咧两者都有，咁就形成咗下牙包住咗上牙啦，就是我哋平时所讲嘅地包天啦。
3: 即系喂奶咧都有可能喂出地包天啊嘛，洪主任。快啲讲清楚系点样喂法先会中招嘅呢？等我哋啲家长啊翻去识得避一避啊嘛。
4: 我喺度讲几种最常见嘅情况啦。第一种咧，长期瞓住喂奶。如果咧细路仔长期瞓住咧，咁啊奶瓶就高举啦，咁下颌咧就会不自觉咁往前伸去接住奶嘴，咁日积月累，下颌就会好习惯咁往前伸。第二种呢，奶嘴啊或者安抚奶嘴啊用得太耐，长期呢就会改变咗口腔肌肉嘅平衡。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我哋乳牙过早咁甩或者过迟咁样甩，都会干扰咗我哋恒牙嘅正常萌出，咁就会导致咗地包天㗎啦。
3: 简单讲，躺住嚟飲住太耐，乳牙早甩迟甩都系高危现象。所以各位家长要记住啦，冯主任，你喺正畸领域啊都有30年经验啦。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地包天矫正难唔难嘅呢？
4: 临床上呢，地包天分为牙性同埋骨性两种。牙性呢就淨係牙齿嘅反合，咁骨头系冇问题嘅，矫正起嚟呢相对比较简单。骨性呢就合骨发育出咗问题，矫正起嚟呢就比较复杂，严重嘅仲要做手术㗎。
3: 骨性地包天系咪好难搞嘅？
4: 冇咁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就可以通过矫正牙齿，通过牙齿代偿嘅方式嚟到矫正地包天，即係将上颌牙往前推，下颌牙向后内收嚟到矫正。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医生通常会建议等18岁之后骨络定型咗之后做正颌手术。但係呢，手术始终系手术，加上听到开刀两个字就好多都唔想做啦。
3: 咁有冇办法尽量争取唔使做手术矫正咁呢？
4: 有啲系有嘅，但系要揸住时机。我最近啱啱完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使佢避免咗18岁之后手术治疗。情况系咁样嘅，呢、这个女仔12岁，家长带佢去过好多地方嚟到咨询检查，大多数都建议佢18岁之后做正颌手术。后屘呢，经过朋友介绍，专门从3水过嚟揾我。经过评估之后，我哋揸住咗佢最后嘅生长潜力，用矫形力将佢骨性嘅地包天矫正好，俾到佢一个避免手术嘅机会。
3: 咁喺临床上边一般系点样去判断手术嘅指征嘅呢？
4: 通常咧，我哋正畸矫治之前咧，都要做一个投影测量嚟评估颌骨、牙齿、软组织嘅情况嘅。当 AMB 角小于-4度嘅时候，就属于重度嘅骨性反合，佢系表示上下颌骨前后位置严重咁反常，单纯靠戴牙套就好难解决问题，所以咧呢个系正颌手术嘅强指征。我啱啱讲个病例，佢嘅 AMB 角系-7.4度，所以系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其次咧，仲有我哋牙齿嘅数据表示牙齿已经严重倾斜到极限，但系仍然表现为反合。讲明咧已经超出正畸代偿嘅极限，咁样咧就可能要通过手术移动颌骨嚟纠正反合啦。仲有咧，软组织侧貌数据咧表示患者存在好明显嘅面中部凹陷同埋下颌好严重嘅前凸嘅时候，我哋就会考虑手术嚟到改善侧貌啦。咁咧，我哋医生咧唔会仅凭单一嘅数据嚟到决定要唔要正颌手术噶，会结合患者嘅面部外观

0: 方面的临床检查以及年龄等等因素，综合评估之后才会决定要不要手术的。
1: 哇，咁啱先个小朋友嘅数据差得有啲多喎。
0: 系啊，呢个小朋友个 AMB 个系-7.4度，正常咧系-3度，所以咧同正常相差咗超过10度，系属于严重嘅骨性地包天。但系咧，我认真检查咗佢嘅情况，觉得系有机会避免手术嘅。所以俾佢制定咗一个个性化嘅早期矫形方案，用矫形力去促进上颌骨发育，同时抑制下颌骨嘅发育，成功纠正咗佢嘅地包天。家长同埋小朋友都好开心，好满意。
1: 哦，我好似睇过呢篇报道嘅文章，个家长我好感激，仲特登送锦旗啊嘛。
0: 系啊，主持人你都几关注我哋嘅、哦。其实咧系家长太客气啦，我哋医生系做咗我医生应该做嘅事啫。不过呢，睇到小朋友嘅面型改善咗，自信心又返返嚟，家长又咁满意，我哋做医生其实都好开心同埋好欣慰㗎。
1: 各位家长留意啦，把握好年龄窗口期做精细化评估，仲有可能呢帮啲小朋友避开开刀矫正。听讲冯主任除咗擅长儿童青少年正畸，对牙髓嘅治疗啊，中老年嘅镶牙假牙修复方面啊，都好有研究㗎吧。
0: 其实呢，口腔全科是我们口腔医生的基本功来的。我的副高盛虽然是正畸专科的副主任医师，但是平时呢都有做一些根管治疗的。现在跟随科室的发展，亦都开展了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使一部分很深部感染的牙齿避免了做根管治疗。这个牙髓保存术呢，术后牙髓是活水的，牙齿是有活力的。根管治疗术后的牙髓是死水的，牙齿是失去活力的。还有呢，一副好的全口义齿对老人家的日常生活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在这方面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希望给到老人家好的生活质量。
1: 很多听众家都有长者的，戴着副假牙成日说吃东西会甩，甚至一打哈欠就飞出来，是吧？吸附性义齿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0: 可以咁理解啦，吸附性义齿咧系普通全口义齿嘅升级版，适合全口、半口冇牙嘅，但系咧又因为各种原因唔能够种牙嘅人，佢嘅核心原理咧就系、是、通过高精度嘅印模同埋精密嘅边缘塑形封闭，等肌托同埋口腔黏膜紧密贴合，从而利用大气压力同埋唾液嘅表面张力产生负压吸附效应，使假牙好似吸盘咁样吸喺牙床上边。从而咧提供咗比普通全口义齿更强嘅固位力同埋稳定性，使咀嚼效率更高。喺呢度咧，我都要提醒一下，初戴咗之后咧，亦都要有啲时间适应噶。
1: 明白晒，今日收获好多实用嘅口腔科普知识。无论系小朋友地包天预防咧，同埋早期干预咧，定系长辈缺牙假牙修复咧，都值得大家重视同埋及早检查嘅。好多谢晒冯主任咁详细嘅讲解，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无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翻屋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

0: 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 小心，呢啲係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2: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3: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0: 系咪录得噶啦？
1: 嗯，
0: 十个有七个都系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2: 系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啊，又定系八尺竿头？
0: 定系八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
2: 明天会更好
0: 咧？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3: 下午一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7: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6: 而你他是总是跟他们说，第二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呢怎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的啦。
9: 哎呀，我现在有事啊，第二再教你啦。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0: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2: 爸爸，订单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3: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4: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5: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宝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宝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拜天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5: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6: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7: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5: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5: 一首歌，
3: 一首歌，
5: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5: 你讲，
3: 我听，
5: 我听。

0: 下午1: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946天气预报。
3: 时间来到了1: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雨水来到我们身边，气温亦都有所下降。实时的路面温度现时全区是介乎26度到29度之间的。气象台比出的雷雨大风预警信号正在全市生效当中。今日午后到下午都会遇到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形。如果你要出外的话，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在身边为好。行到出室外，你会感受到清劲的偏南风，相对湿度都会比较高，因为落雨的原因，介乎95%到60%之间的。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

0: 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赎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怕一炎炎，
1: 开始出油又出汗
0: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蚊，人气回归。
1: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5: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好习惯。

0: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1: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0: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1: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0: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下午2: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0: 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同埋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咁啊，市民
1: 雾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9: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8: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2: 高考考生注意啦，
1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3: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烈火快車啊，寫草蜢一隻歌嚇，希望喺呢個行鐘數咧嘈醒啊大家。又開始我哋傾偈嘅時間啊嘛，係嘛？咁啊喺呢個大家呢個時間裏邊咧，可以入到嚟佛山街一齊傾傾偈。咁啊喺呢個嘅佛山街，我見咧好準時啊，一到呢個三點鐘咧嚇，我哋就睇睇哇，邊個可以咁快脆過入到嚟咧咁樣？見到小幸運啊，同我哋打招呼啊，仲有番禺阿婷啊嚇，阿香啊。老朋友和心啊宏啊是吧哇嘿就封老板啊咁样。不过进入一下季呢我都想讲虽然话天气有时凉有时落雨但系呢就好多地方啊我有啲嘅花呢就喺度盛开。
1: 是啊。
0: 春天开完春花跟住开夏花。
1: 其实夏天嘅鲜花先至更加之盛放好似好多北方嘅朋友呢都几羡慕南方嘅城市一到春夏交季嘅时候呢已经系一片花海盛开。
0: 花海呢俾我哋欣赏正所谓只可看看未能摘去你记得呀。
1: 冇摘。
0: 因为点解呢花虽然系靓但系靓中呢有毒啊。有啲花你唔知啊，嘿，好鬼靓个花，你一惹亲佢就中招，唔系讲少啊。嗱，好似依家好多地方咧，有一种花，可能大家听个名字都知道系咩花啦，叫夹竹桃啊。
1: 哦，粉红粉红嗰种，有啊，
0: 花
1: 有随处可见
0: 咯。唔算好大，有粉红有白色啊。咁啊，呢啲有粉红色啊，有唔同颜色，嗰啲花咧，其实好多人都中意咧行过，哇，一大片咧就影相嘅。喺、哎、正因为呢种咁靓嘅温柔嘅靓花海里边咧，暗藏美丽嘅陷阱啊，夹竹桃啊。听讲有毒噶，咁啊提醒大家唔好碰，因为点解咧？有啲人中招咗啦。近日咧有一个新闻就话啦，一位女士，佢就哇见到有一片啊夹竹桃好靓个花，佢就俾个相机嘅啊闺蜜，帮我影翻张相留念下先，真系太靓啦。咁然后咧系嘛，佢就将一个夹竹桃咧就。就炸落嚟。
1: 係啊佢含住喺个嘴嗰度影相啊嘛諗住出片啊嘛。点知呢第三日开始呢佢嘅手臂啊佢手踭嗰个内侧啦同埋背部呢就出现咗啲小水泡哇痕到把得了嘅。咁嗰个女士呢就唔明白啦啊我淨係接触呢啲夹竹桃几分钟㗎喎。咁啊虽然因为佢黐住嗰啲夹竹桃去影相啊嘛个背部就可能掂到嗰啲花粉但细估唔到咁严重咁咩？系啊，冇错，话俾大家听，夹竹桃真系有毒，佢系属于一种咧，即系广泛种植嘅观赏花卉咯，即系你喺绿化带有时都会见到，经常见到嘅就粉色嘅又有，白色嘅又有。五到八月份咧就系夹竹桃嘅盛花时期，但虽然佢好常见，同埋佢确实系几靓，都几出片，但原来夹竹桃系属于全身带毒嘅一个植物。嗱，佢嘅茎，佢嘅叶。佢嘅花粉、佢嘅种子，通通都有毒。咁而且咧，佢嘅主要毒性咧，就对人同埋对动物都有好高嘅毒性。
0: 唔讲你唔知咧，
1: 系啊，
0: 全身有毒。佢主要个毒性成分系咩咧？系呢种叫做咩咧？强心金类化合物。佢其中最主要嘅就系夹竹桃嘅金呢种，对人同埋动物有好高嘅毒性。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呢啲夹竹桃嗰啲汁液啊，嗰啲分泌嗰啲，佢就会引起过敏嘅反应咯，即系刺痛啊、生红疹啊咁。
0: 要轻则恶心、屙肚、肌肉无力，重则麻烦啊，危害心脏啊，亦之有致命风险。所以我听嗰时听啲人讲话啲夹竹桃细个攞嚟咩咧冲茶都得咁样。
1: 冇可能吧？有毒噶、啊。
0: 有啲人就话啦，夹竹桃嘅叶咧攞嚟冲茶就亦可以医牙痛噶嘛。系嘛？咁啊，浸酒咧缓解风湿，人佢人讲嘅，但我话俾你听，呢啲谣言嚟嘅，
1: 千祈
0: 唔好做，因为佢本身有毒，系嘛？
1: 佢全株都有毒、
0: 啊，所以大家平时咧出去呢夹竹桃，你唔小心啊，掂到啲身体啊，或者啲汁整到啊，你千祈唔好攞个口嚟含啊！呢位女士真系咬住咬住朵花嚟影相咁，你真系
1: 大胆，
0: 因为咧你接触到夹竹桃嗰啲嘅汁液啊，马上中毒。你如果真系唔好彩嘅话，快啲用啲清水啊，大量去冲洗，冲佢十分八分钟，系嘛？如果你唔小心吞咗或者咬一下咧，咁你去医院咯，医生先搞得掂啦，系咪？
1: 甚至要吹呕啊，即系要刺激喉咙咁样吹呕，减少嗰啲毒素吸收。嗱，又有人问啦，咁既然佢成棵嘢都有毒，咁点解要种呢？因为夹竹桃确实属于比较常见嘅嘢。
0: 我话俾你听啊，依家啲城市啲绿化咧，老实讲，因为咧你种咗落去咧，佢要人去
1: 打
0: 理嘅，系嘛，好麻烦嘅。咁唯有拣一啲咩咧？佢嗰啲咧。对种植生长要求唔高嗰啲，低门槛嗰啲，因为佢个成活率好高嘅，对土壤要求唔高，佢就好容易你插喺度，你种一种佢好容易萌芽，唔挑剔嘅。所以咧，好多园林绿化植物里边咧， 个个都鍾意呢种品种。
1: 仲有一样嘢呢，最主要佢甲竹桃虽然有毒但佢有用，嗰个有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仲有净化空气、保护环境嘅能力。原来甲竹桃佢毒还毒，但佢啲叶片呢可以高效吸收汽车嗰啲尾气啊，即係佢吸收二氧化硫呢啲有害嘅气体囉。甲竹桃又称之为环保嘅卫士，所以人哋本身种喺路边係起咁样嘅作用，哦，吸收啲污染物、净化空气，但佢种在路边不是给你拿来影相的嘛。
0: 没错啦。
1: 他没有预计你要含住他来影相啊。
0: 所以呢就是确实他又有用，即是豪猪说是啊，甲竹桃有净化空气功能的这样。
1: 是。啊，除了甲竹桃之外呢，因为南方城市啊，常见的植物太多，有一些呢很常见的但他都有毒的，等我想想先。好像滴水观音啦。滴水观音呢即是很大片叶那种呢，他看上去挺靓的。我们成日在绿化带或者在啲公厕的附附近近，你都会见到它种得很茂盛，很常见的。但原来这个滴水观音它都是有毒的。
0: 所以很多不知道，你看看。
1: 又是它的汁液，就是你皮肤不要碰到它的汁液。
0: 家里种的金钱树，
1: 哦，
0: 一样是有毒的，它的汁液又是刺激性的东西，你皮肤如果接触到又是引发发炎，过敏的。所以千万不要接到眼睛，搞到结膜炎的。还有一种叫铁树，
1: 铁树开花，
0: 苏铁又叫做铁树，它的茎干和那些叶片又是有少量的毒素的。哎，你估以为啊，所以大家呢平时呢即是出外呢见到啲花唔好贪靓，喐手就摘，喐手就去摸去成，是吧？甲竹桃虽然是靓但有毒啊，唔好去摘系啦。小蚊仔更加添，啲爸爸妈妈要话俾佢听，唔好点嗰啲花咁样。如果真係唔小心点咗摘咗啊，俾嗰啲汁整亲呢，用大量嘅清水去洗系啦。如果唔得嘅话，及时去医院就诊就系啦。
1: 所以有一首歌仔，呢位女士一定未听过，路边嘅野花你唔好采，你采咗都係白采。
0: 我啱啱想搵呢首歌吓，但係偏偏搵唔到呢首歌。咁不如改另外一首啦，只可看看就未能摘去啦，係咪？所以校长嘅呢只水中花。

0: 想轻松发财咧，健康咧好简单啫，肯钟数听听电台，哎，一天都光晒。
1: 所以得闲嘅话，你偷下鸡都听下电台啦，听下广东西啦。
0: 讲起咧，生活上好多嘢我哋应该要知道嘅，系嘛？你唔知道有时蚀底。你讲起啲路边嗰啲花，千祈唔好乱去掂啊，唔好用把口啊咬，唔好啲细路仔啊有时整落眼度麻烦啦。咁讲起呢啲有毒嘅吓，呢啲花咧，咁啊，方老板话啦，既然有毒嘅话，你种植嗰阵时都挂个公示牌好过啦。你告示一下，即系唔可以碰先得噶。咁样夹竹桃我讲吓，仲有好多都系，我都觉得系。唔知有冇咧？我冇留意吓。如果真系冇嘅话咧，希望嗰啲种植花嗰啲嘅部门啊，园林部门咧，应该做足呢啲功夫，大大嘅字写字有毒。唔好摘咁啊！
1: 同埋有一啲常识嘅嘢咧，真系可能亦都普及一下先，唔系个个都知道噶嘛。尤其岭南地区啊，天气比较和暖咧，百花盛开，太多嘅鲜花，所以都提醒一下啦，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啦。
0: 冇错，人一见到靓嘢，肯定会手喐喐噶嘛，系嘛？尤其啲细路仔嘛，啊摘噶嚟，摘一朵影下相先，咁你麻烦啦，放喺手度啦，一咬住你仲死啊！即系
1: 同埋实在太常见啦，即系绿化带里边你见到咧粉红粉红啊，粉白粉白嗰啲就系噶啦。
0: 阿香话咧，路边个花花好靓，就系拍下照欣赏一下就可以啦。咁样
1: 系
0: 啊，讲系咁讲啫。等你去到身临其境嘅时候，你想喐手噶啦，
1: 靓啦咁样。
0: 好咁啊，讲起咧就系人心果就话啊，个徐伟昌，我听你哋节目啊，今个月已经十年啦。咁样
1: 哇
0: 啊，呢啲系中客户系嘛？
1: 十年嘅老家人嚟啦，
0: 即系未算系老客户啊，中中地嘅啫嘛，系嘛？
1: 中中地，
0: 中客户。咁啊，
1: 仲有啲更长情嘅系嘛？
0: 梗系啦，长情嘅听咗几十年嘅啦，正所谓吓。
1: 好多朋友应该都已经考虑好，即系高考结束之后做乜嘢噶啦？有啲去旅游啊，有啲喺屋企唞下，有啲学车啊咁。不过无论点讲啦，对于考生嚟讲就完成咗一件大事，咁啊家长都松晒咯。
0: 不过松完考试咧，我觉得考生如果系有理想有目标嘅咧，都系趁呢个暑期啊。
1: 嗯。
0: 都要学翻啲嘢好啲，
1: 嗯，
0: 系嘛？真系实实在在出嚟同社会，
1: 有帮助，
0: 有益嘅。
1: 系，
0: 以后可能揾食都贴边嘅嗰啲先得。嗱，你高考考完咧，眼下正啱啱又系咩咧？啲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嘅关键期啦噃。所以你考完准备读大学，有啲系喺职校要毕业揾工噶啦噃。所以咧，依家教育部同埋人社部咧联合开展啲促就业行动啦。边度揾工啊？边度要工人啊？边度招人啊？咁样，
1: 嗯，
0: 系嘛？嗰啲岗位嘅拓展啊，仲有咧精准去帮扶一下，要政策落地啊，同技能提升啊，一下子吓一条龙啊，促进呢啲嘅职业学校毕业生咧能够揾到份好工。
1: 除咗系加强一啲就业嘅服务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啊，就系要对口啊。咁目前咧，唔少职业嘅院校咧就通过课程改革去提升学生嘅就业能力啊。市场究竟需要啲乜嘢？我哋改革一下课程啦，贴近市场。而且今年咧，教育部系提出就话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嘅改革，即系明确将积极增薪啦，同埋咧就系裁撤一啲即系过剩啊，仲有就升级改造而家嘅嗰啲专业咯。咁可能以后啊，即系学校嗰啲专业嘅设置咧，就更加贴合一啲市场嘅需求。其实究竟市场需要乜嘢，你学校教出嚟，咁你佢先可以就业到噶。
0: 梗系咧，所以就系
1: 对应到先得噶。
0: 所以以时俱进，
1: 冇错冇错。
0: 同样系努力学习，你自己选择嘅方向嘅赛道衰咗，做生意一样啫嘛。打工一样嘅，你选择嘅赛道唔啱嘅话，你几努力都冇用，就得个吉。
1: 嗱，一姊妹都话学下无人机咪几好咁样。
0: 诶、你又讲得啱、啊。今年听讲浙江杭州啊，嗰度啊，有几个学校嘅班咧，专门学培育啲无人机专业嘅嗰啲学生啊。
1: 嗯。
0: 喺呢个植保啊、测绘啊、交通巡检啊、教育培训啊呢啲领域，呢班大学生今年一毕业。听讲啊，第一批无人机应用专业嘅毕业生仲未毕业啊，佢哋都唔使揾工，
1: 系啊，
0: 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
1: 哇，唔休噶啦。
0: 第二批学生亦都落实咗实习嘅单位， 缺喎、啊！依家社會上缺呢啲人啊。
1: 因為今年咧，浙江嗰邊咧就發布咗一個就話杭州啊技能類緊缺職業工種目錄2026版，就話俾大家知嗱，我哋而家當地就缺呢啲咁嘅人。咁其中咧，無人機駕駛員啊呢啲新興職業咧已經係納入其中噶啦。咁所以咧，當地嘅學校啦，即係除咗培訓呢啲咁專業嘅學生啦，即係另外一方面咧就幫助佢哋，哇！點樣可以同當地嗰啲企業要對接到先得㗎？咁而家爽啦，都未畢業就已經全部搞掂曬啦，基本上都唔休做啦，唉！
0: 咁咧就係喺河南鄭州嗰度有一間啲職業技術學院又係，課堂就係一個產線喺課堂已經做嘢㗎啦喎，已經。雖然嗰啲學生喺課堂上邊已經製造啲空調壓縮機嘅零件啦喎。打上编码，直接入到珠海一家电器企业嘅供应链系统，搞掂就已经揾钱啦，
1: 已经对应到啦。
0: 实训室里边嘅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学校同企业一齐建设啊，喺学校已经嘅生产当学习噶啦，大佬系嘛？所以
1: 一出社会无缝对接，
0: 无缝对接咧，你学校已经个呢一年你都学呢啲，你生产紧呢啲啦。一毕业嚟我哋厂系啦，咁系嘛？
1: 啊，其实呢个可能同当地嗰啲企业，即系本身佢当地某一样企业，比如话特别大企业啊，或者特别有优势嗰啲，已经系直接入学校拣。
0: 佢系啊，学校同埋企业一齐已经谂好啦。
1: 系咯，共同培训咯。
0: 所以我觉得咁先系以后先系，如果真系打工一族嘅话，先有啲先冇咁惊。吓、为咗增加学生嘅竞争力，啊，呢几年咧，全部好多学校咧，充分同企业对接噶啦。啊，你哋系生产呢啲电器系嘛？我哋就开呢个咁嘅产专业，
1: 咁嘅专业，
0: 你哋系整螺丝噶嘛？我哋就整个整螺丝专业咧，啊，教啲学生点样整螺丝，点样去拧螺丝，点样成咧咁样，哎，犀利啦，吓、啊，咁如果你，我哋呢度需要智能控制技术，得，我哋开个智能控制啦，专门系做呢啲实用噶啦，一出门啦，出学毕业之后就去你哋公司直接可以上班噶啦。
1: 唔系等于嗰个小龙虾嗰个基地啊，嗰、那个大户嗰个地方，咪专门出啲小龙虾专业咯，一样啫嘛。
0: 所以有啲学校咧就招停咗有啲唔用嘅专业，增加咗一啲嘅依家系非常热嘅专业 ，OK 啦。咁所以要为啲学生着想嘛，系咪？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3: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946天气预报。
3: 晏昼嘅3: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午后咧转为中到大雨，局部会暴雨，吹2到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到32度，相对湿度60%-95%。今晚咧会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2到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5到29度，相对湿度75%-95%。展望14号到16号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市民出行的话记得要注意防雨了。
4: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南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南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

0: 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紫宝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水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楼位，充值10,000返20,000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7: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温拿狂想曲是不是好听啊？在音乐之中我们找到一种快乐是吧？
1: 是，起码整个人都醒晒神精神晒。
0: OK， 那也是呢就今天呢、考完试了、学生可以放松一下、当然啦，找工的朋友、希望能够顺利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讲起找工呢、飞燕说了，我仔呢就学那些机械专业的了、出来都挺好找工的这样。
1: 是啊，几啱啊！只要佢自己中意咯，又学得入心嗰啲。阿刘星宇咧就话，反正工作冇分贵贱嘅，行行都可以出状元。读大学都未必系一定唯一嘅出路。咁你读啲技术学院啊，学翻一技防下身啊，都几好啊。咁啊，
0: 比较实际咯。
1: 系，
0: 因为中国依家系人多，大学生多，工少啊。咁、所以你话啦，我学个职业学出嚟，你唔好理我，我唔一定马上系大学，但系我未毕业已经系搵到份工啦。做父母嘅又开心。做学生嘅亦都有自信，终于可以出嚟社会经历一下，虽然辛苦啲系嘛，
1: 系读书咁多年都系为咗即系有份工有个出路啫，咁几好啊！
0: 所以系啊，你出嚟如果系早啲做嘢咧，呢个空窗期系少嘅话咧，你咪好容易就一个学到嘢啦，经历个社会啊，咁、第二个咧，你嗰啲个学费慢慢啊，搵翻翻嚟嘛，系嘛？如果出嚟咧几年做唔到嘢，唔单止钱搵唔到啊，你仲有一个彷徨啊，对你信心嘅打击啊！所以嘢咧，所以人咧，你唔出嚟去做下嘢咧，唔得嘅，啊，会废嘅。如果一个人啊，
1: 即系始终都要接触下社会先得。
0: 冇错啦，系嘛？咁啊，喺呢个社会上边咧，咁我哋能够自己揾到自己嘅工作吓、啊，即系加入呢个社会嘅大家庭里边去锻炼自己，其实几好嘅。人生就系咁嘅啦，经历嘛，系嘛？钱多钱少呢个暂时嘅啫，只要靠自己努力，到时咪边行边揾机会咯，骑牛揾马呢个事啦，系嘛？
1: 冇错。
0: 做得啱咪继续做，唔做得啱其实可以灵活变
1: 边做边学啦，
0: 变通嘅啫。而且喺社会里边，你会见识到好多人啊、事啊，系嘛？增长见识啊，吓了解呢个社会嘅好嘅一面同唔好嘅一面咧。呢个社会好多陷阱嘅，好多假嘢，好多啲虚嘅嘢啊。咁啊，所以多啲经历吓，人都会成熟啲嘅。哇，讲起虚嘅嘢啊，我嗰日我先听有啲人讲佢话。依家咧，即系去旅游嘅人越嚟越多。
1: 嗯，
0: 咁去旅游咧，咁有好多人咧，有啲人你中意就带一啲咩咧？自己啲随身嘅用品嘅，衫裤肯定要啦，有啲毛巾啊，即系住酒店嗰啲啊，
1: 系
0: 有啲牙刷。

0: 刷啊，朗口鐘啊，啊牙膏啊，沖涼液啊，自己帶嗰啲，
1: 拖鞋嗰啲都自己帶。
0: 但係有一部分人又唔帶嘅，係嘛？橫掂啊，酒店有啫，求其洗係啦咁樣。哎呀，我原來知道，我原來依家先知道啊。佢話市場上啊，有一啲嘅牙刷啊，嗰啲生產企業啊，話涉嫌咩咧違規，使用各種啲廢舊嘅回收嘅塑料原料，又邋遢又唔知有冇毒。佢制作一次性牙膏，而且大量销售进入市场咁。我一諗，哇，进入市场去边度啊？酒店肯定一笪大嘅市场啦。
1: 佢话听讲咧，嚟自四面八方嗰啲废品啊，即系有可能系各种嗰啲废旧嘅塑料啊，又或者系又装过啲唔知乜嘢制剂嘅嗰啲塑料桶啊，嗰啲都唔知有冇化学嘢嘅。咁啊，凡亲呢啲回收嘅塑料咧，经过简单嘅粉碎之后，就会流向各类嘅塑料制品加工厂啦。咁其中咧，有可能就相当一部分系专门用嚟制作牙刷啦，即系嗰啲一次性嘅牙刷啦咁样。佢话原来咧，即系你嗰啲废旧回收嘅嗰啲塑料咧，你可以直接进行粉碎加工嘅。咁如果系加入咗啲颜料去染个色啊，咁就可以改变啊嗰啲废旧塑料嗰啲原料咧外观啊好污糟啊，好混乱啊嗰种情况。反正佢都要染噶啦咁啊。
0: 咁咩叫废旧塑料咧？嗱，即系比如我哋平时屋企啊用好多嗰啲嘅废旧塑料，比如又住嗰啲咩咧？嗰啲桶啊，用嗰啲烂桶啊。
1: 嗯嗯嗯。
0: 家电上面拆落嚟嗰啲旧嘅面板啊，仲有电风扇嗰啲盖啊，仲有烂嗰啲嘅滑轮鞋啊，总之我哋各方面喺生活上嗰啲产品系塑料嘅，佢就回收翻，就用啲旧塑料打碎佢，加啲颜色落去，就当又整过其他啲牙刷俾你刷牙啊。所以呢啲嘢咧，其实我哋真系都谂唔到嘅，因为一般我哋谂都系咁噶嘛，塑料佢专门有啲嘅原塑，即系新塑料啊，一旧一粒粒嗰啲塑料买翻嚟好新嘅。用嗰啲嚟整，一个合乎标准，用起嚟质量又好，又安全。
1: 就算用过嗰啲牙刷，原来都会回收啊！你
0: 回收噶？
1: 系啊，佢话原来咧回收，即系你用过嗰啲已经唔要嗰啲牙刷咧，可以回收翻嚟嘅。然后咧将嗰啲牙刷头咧斩咗之后咧，嗰条柄啊，嗰、那个旧嘅刷柄佢要留低，咁跟住咧又送翻去嗰啲加工厂度打碎，之后又整成新嘅牙刷柄。
0: 你最弊有啲咩嘅二次塑料呢？装个洗涤剂嘅，啲洗碗嗰啲咁嘅清洁剂啊，洁厕净啊，仲有尿素啊，嗰啲化工废桶啊，
1: 救命！
0: 污染咗各种嗰啲残留嘅物质，全程佢唔清洗嘅，直接送到去粉碎、加工，所以加啲颜料落去，就解决咗废旧塑料原料外观邋遢嘅问题。一整出嚟嘅第二嗰啲牙刷咧，你喺酒店度攞刷咧，你要好干净嘅。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拖鞋啊，即是那些旧的拖鞋边边角角那些，它都属于啲塑料来的。
0: 完全不用洗的，全部旧塑料来的。
1: 啊、
0: 就算收回来的口罩呢、
1: 是
0: 吧，它都可以在那些小作坊直接加工成牙刷嗰啲塑料个火粒嘅，
1: 系不过咧，啲工厂嘅老板话咧，呢类型啊低价回收嘅叫做回料啦，即系回收嘅材料啦。咁牙刷厂咧就应该啊唔会单独用嚟制作牙刷，但佢会按翻比例咯，即系渗入翻去全身嗰啲塑料原料里边咧再使用，然后大幅咁压缩生产嘅成本。
0: 除咗我哋所认为嘅塑料，佢仲有啲可以做牙刷嘅，比如嗰啲塑料布。嗰啲蛇皮袋
1: 啊，都系塑料啊！
0: 黑色嘅垃圾袋，我哋攞嚟装垃圾啊，装啲鸡骨，装完之后掉咗佢，去收翻。仲有啲塑料绳，呢啲咁嘅嘢咧，亦都可以做一次性牙刷嘅原材料嚟嘅。咁鬼劣质嘅塑料垃圾，加工又冇清洗杀毒，大佬啊，可能经过高温处理一下咯，咁消失消融嘅咯，简单过滤网过滤一下咯，咁呢啲回收料。化学成分好多㗎，有隐患㗎，卫生隐患啊。
1: 我决定带返屋企嗰啲旧牙刷。
0: 我见你係啦。
1: 即萬一去旅行嘅话，我决定带返屋企隻旧牙刷稳阵啲。
0: 所以呢啲咁嘅邋遢嘢高温一烧烧佢，哎呀。
1: 嗯。
0: 你咁整法嘅话，嗰啲嘅产品啊，你话佢好喺边度先係咪？
1: 不过亦都有人话，咁你塑料你都係回收返嚟，咁整成一粒粒，即塑料嗰啲火粒啊，佢由原料桶投入設備，佢咪要经过高温 佢溶嘅，即倒落个帽度，佢本身都系高温噶啦，然后再用模具去压压压咁样，快速成为成排嘅牙刷。咁高温系咪可以足够咁样？

0: 消毒呢？咁反正佢都高温溶啦，系咪就可以已经完全杀灭晒细菌呢？但咁样，因为佢有一啲塑料呢，佢唔系新嘅，佢系属于回收塑料。回收塑料嘅原料成分复杂，佢有可能系化工嘅废料桶啦，有可能系旧牙刷嗰啲刷柄啦，有可能系拖鞋啲边边角角料啊，跟住着鞋嘅嗰只鞋柄啊，跟住仲有垃圾袋啊嗰啲。佢高温佢殺菌，但佢冇辦法改變啲咁複雜嘅成分喎、
1: 啊。冇錯，可能你嗰個拖鞋啊，嗰啲腳閃啊，佢可以同你。
0: 唔好講到核突。
1: 佢又會殺死嘅。但係腳閃啲嗰啲殘渣咧，就會變成喺垃圾嗰度，唔係喺個牙刷掉你刷落個口嗰度咯。
0: 所以
1: 佢依家呢啲咁嘅牙刷咧，極之唔衞生而且唔合格。佢、整出嚟因為點解啊？平啊嘛。一隻咁嘅出厂价都系六分钱一支，酒店咪梗系爽啦，系咪先？几分钱买翻嚟？
0: 佢属于一次性嗱、不过咁样，咁你听讲呢啲低价回收嘅塑料火粒咧，通常都系嚟自嗰啲咩冇资质嗰啲小作坊啊，即系啲咩三无嘅产品。咁如果你系正规大厂，即系合规合资格嘅牙刷生产厂生产出嚟嗰啲，应该可信嘅。
1: 佢首先大厂咧要个系新塑粒，
0: 系啦，
1: 进口翻嚟噶，嗰啲贵啲嘅，
0: 成本贵
1: 好干净噶，好靓嘅。呢啲咁嘅回收料制作嗰啲嘅牙刷之类嗰啲嘢咧，
0: 啲一次性
1: 质地好变会变脆嘅，使用过程里边成日口腔会断嘅，系嘛？咁所以咧就系容易断一个其一啦。咁啊，所以因为最攞命呢样嘢咧，佢嗰个咩咧一健康风险啊，佢就系嚟源之原料嘅本身。你反复回收啦，嗰啲塑料成分复杂，高温溶过嘅时候就会产生新嘅有毒嗰啲有害嘅嘢。所以一次性嗰啲牙刷啊，你直接贴落口腔咁，大佬口腔嘅黏膜通透性又好，血管又多，系嘛？你再配搭牙膏又喺度搏命咁刷，活性咁各料嘅有害嘅嘢，各种有害嘅嘢就喺个口腔里边好容易渗入人体噶嘛。长期使用呢个唔好彩，真系有健康隐患嘅。
0: 阿乌兰话：，所以我而家唔敢买塑料嘅牙刷啦，我买嗰啲叫环保嗰啲竹病牙定系木。嗰啲牙刷，
1: 老实讲喺酒店嗰啲嘢可以唔用就唔用，自己带啦，系嘛？
0: 用翻屋企嗰啲旧牙刷嗰啲放心啲。Amy 咧就话好彩我出外，我习惯乜都自带，我就少用酒店嗰啲咁样。咁啊系咯，即系一次性嗰啲咧，你会担心。阿香咧就话听到都怕怕，出去玩嘅话自己带啦，毛巾又好，牙刷又好，连拖鞋我都自己带，用得安心。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 所以大家呢个钟数里面听我哋节目，同时记得呢就是多补水啦。唉，补水就冇问题。但是我见好多啲小朋友呢，我见啲学生佢补咩呢？补嗰啲咁嘅碳酸飲品。
0: 补冷飲、啊。
1: 哎呀，我行街见到喺商场或者街里面呢，个个揸住一樽嗰啲碳酸飲，要咕咕咕咕咕咕咁样。啊，个头飙晒汗，咕咕咕。我睇到我都觉得真係好唔健康一种嘅呢种咁样嘅补水法。細路仔飲呢啲咁嘅飲料啊，有啲佢鍾意咩呢，就喺嗰啲又买啲蛋糕食，嗰啲糕点啊，啲包啊揸住嚟食。有啲就係总之係奶茶一樽一樽。哎呀，即係我唔好讲咩啦。一細路仔咁細个呢，搏命食太多甜嘅嘢，补糖啊，真係唔好。所以啲家长一定要控制一下。即
0: 係
1: 呢啲咁嘅好多啲隱形糖或者係明形糖好呢，哇，围住啲細路仔食得多对身体唔好嘅。
0: 其实小朋友佢唔知道啊，如果佢懂得睇嗰啲配料表嘅话呢，咁都仲好啲啲。曾经有一个研究嘛，就话而家市面上面常见嗰啲嘢究竟含糖量系几多呢？一樽正常嘅可乐呢，即係嗰啲碳酸可乐嘅话呢，大概等于十块方糖咁样嘅含糖量。而一杯调味嘅酸奶呢，都至少含糖系五块嘅方糖。咁甚至一啲呢，即係睇上去你会觉得比较健康少少，咩谷物早餐啊，咩果味零食啊嗰啲，配料表嘅前面咧，你留意下，佢都会有啲咩蔗糖啦、果葡萄糖浆啦、麦芽糖浆啦咁。哇，你唔好睇少，即系每日就食嗰两啖嗰啲零食啊，或者饮支可乐啊，饮支咩饮料啊咁样。其实呢啲糖分咧，就不知不觉俾啲细蚊袋就咁摄入晒啦。
1: 总之细路仔中意食甜嘅。
0: 系啊，
1: 从啲咩咧嗱，有啲蔗糖。有啲果糖、有啲葡萄糖、有啲麦芽糖浆，全部甜嘅。你知唔知甜？

0: 一糖多有咩好处？有咩坏处？好多人都唔知。
1: 烂牙，
0: 烂牙呢个系其一啦。佢其实咧糖咧，其实咧将细路仔啊一个学习嘅期间啊，将细路仔咧个专注力啊会打破。
1: 吓！
0: 所以你唔好以为甜嘢就乜都好啊，断供专注力能量啊，一食糖者一高糖咧个大脑个供血嘅通道窄咗啊，即系前额叶嗰个嘅脑血流量会减少。所以咧就系因为负责佢集中注意力嘅区域就缺氧缺能量，啲细路仔系冇办法长时间做作业嘅，即系专心做作业嘅。
1: 嗯，
0: 就好似手机冇电一样卡壳。
1: 嗯，
0: 所以点解细路仔而家读书咁蠢又冇心机读书咧？糖啊都有关系嘅。
1: 仲有一样嘢咧，大脑里边咧有一个叫做即系专注力润滑剂，其实就多巴胺啊。佢多巴胺咧系需要稳定释放，先可以帮到啲细路咧系聚焦。但系咧长时间咁样大量摄入糖分，会令到多巴胺呢个受体咧变得迟钝，即系个敏感性下降咯，就好似信号被干扰咗咁样。咁搞到啲细路咧，佢嗰个专注力一唔集中嘅话，老师讲亲嗰啲咩上课嘅重点啦、作业嘅要求啦，啲小朋友完全冇办法坐得定。接收唔到啊！
0: 冇错啦，所以呢排啊，点解呢年龄我仔读书蠢咗咁多咧？咁样戒糖先，控糖唔好戒糖。
1: 嗯、
0: 除咗呢样嘢之外，仲攞命嘅就系食得糖多咧，个大脑会少会有啲炎症嘅。糖代谢产生啲有害嘅嘢，一种物质叫做 ROS， 呢种嘢会攻击神经嘅，系嘛，使到啲传递信息嘅呢条神经受损嘅。所以细路仔做作业嘅时候思路会断嘅，
1: 嗯，
0: 总之读你读课文都好，读读下又系咁跳黄嘅。其实大脑嘅信息传输出咗问题嘅，食一糖多就咁衰嘅。
1: 不过你话要啲细蚊多，佢完全唔食糖咧，又好似即系唔多现实。小朋友都中意食甜嘢，咁啊唯有咧点样啊，教佢哋学识去控糖咯，科学咁样饮食咯。嗱，比如话咧，教啲小朋友啊买嘢之前学识睇个配料表。一般咧配料表佢越靠前嗰啲嘢咧，佢嘅含量就越高。比如话糖嘅位置越靠前嘅话，含量就必然高。咁优先就选一啲冇添加蔗糖啊或者系低糖嘅嗰啲嘢食咯。咁第二咧就尽量用一啲天然嘅甜味去替代，比如话夏天啊咁多嘅新鲜嘅水果，应季嘅水果，系你干脆用一啲新鲜嘅啲咩苹果啊、草莓啊、西瓜啊嗰啲去替代糖果，用一啲纯牛奶加少少嘅蜂蜜啦，就代替一啲含糖或者工业沟兑出嚟嘅饮料。
0: 冇错，拣啲好糖。
1: 嗯，
0: 第二个。总之一个控制嗰个频率食糖啊，
1: 嗯，
0: 细个个个食糖啦，以前冇得食咪逼住冇得食嘛，但依家你鬼咁多嘢食，
1: 频
0: 率太高，即系咪完全禁止，而系将糖当作咩偶尔啲奖励啊？你话即系小周末啊，买啲蛋糕食有冇问题系嘛？
1: 系，
0: 避免日日食，你肯定多噶啦嘛，呢、這个先系问题。所以咧就合理控糖咧，其实细路仔唔好讲话烂牙嗰啲，我唔讲住先啦，肥嗰啲唔好讲住啦，系嘛？
1: 十分多拎咁
0: 样。糖要食嘅。不过唔好过量，呢度讲嘅就系，所以咧你本应好专注嘅，你又食得太多变得唔专注，系咪先？做作业得嘅，依家唔得嘅，以前精依家变得蠢嘅，咁啊身体有变化噶嘛，所以健康饮食非常重要，因为依家系夏天啊，夏季咧其实啲饮品啊，哎呀大行其事。所以啲细路仔啊，有得食啊，日日可以饮甜啊嘛，系嘛？
1: 其实小朋友嗰个自制力咧，真系靠家长去帮佢培养，佢唔系天生嘅。乔治大帝话：，识得有位仁兄啊，连住饮尿当水饮咗成两个月，哇，直接出现二型糖尿病，咁得人惊，睇嚟佢饮咗好多
0: 喎。嗯，即系提醒一下啫。今日呢两日行街，见到喺街边，哇，啲靓仔啲大红两斤嘅。割几个一齐割，系、哎、啊，攞
1: 天气热嘛，
0: 蛋糕啊，咩雪糕啊，嗰啲系嘛，奶茶嗰啲咁啊，吓，如果日日咁食嘅话，点得咧？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0: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跳躍嘅一隻歌，草蜢撕開我的衫啊 ！Go， 歐人。
1: 哎、撕开我的心会发现乜嘢呢？哦，发现一颗真心。
0: 唔系，撕开我的心里边有嚿金咁，咁啊点当啊？
2: 咁就珍贵啦。
0: 啊，真系人呢即系几样嘢咧，日日都要系当自己嚿金咁先啦，要宝要宝贝嚟，好贵重嘅嘢。
1: 系啊系啊，要珍惜先得啊。
0: 咁啊，讲起九十五岁演唱会咧，方老板话啦，唉，人哋啊九十五岁仲可以开演唱会。唔知我九十五岁仲可唔可以去睇演唱会咧？
2: 梗系得啦，佢都开得啦，你肯定睇得啦。
0: 唔系喎，你亦都要讲前提噶喎。
1: 吓，
0: 同生勾勾先得噶。
2: 行得、劈得，仲要咧耳又唔聋，眼又唔蒙，系咪？
1: 仲有个荷包唔会穷先得。即系虽然佢平，都要买张飞嘅。
0: 都系人咧，如果你自己唔见咗，呢、這个世界已经冇咗噶啦。
2: 嗯。
0: 好似嗰日先倾偈，有一个朋友好似六十年代初。六十年代中啊吓，咁佢六十年代中出世嘅，佢话啊，我嗰日我睇咗一篇嗰啲报道讲啊，我哋六十年代中出世嘅，当时咧全。

0: 中国咧，好似有一千几万定系佢几多？一千几万定两千万？
1: 嗯，即系同龄人啦、
0: 啊。嗯，佢话咧就依家咧几可怜啊，佢话得个剩翻啊，佢话剩翻咧，剩翻好似话啦三百几万。我哇咁去咗大本，唉，所以就系啦，所以你唔好以为话。人到吓，六十系嘛？
1: 嗯嗯，
0: 啊，即系
1: 要点啊？又知天命，又要顺乜嘢？又
0: 你仲唔知足啊？佢话佢好多时候咧，人确实系同你同年出世嗰啲啊，全中国咁多人咧，其实中年计咧，其实好多已经冇咗啦。即系所以，我觉得咧，因为人咧一定要为自己嘅生命负责，你包括从日常嘅生活里边，点解仲有少部分人留低呢？因为佢就系人上人，佢就唔系普通人，佢肯定喺个生活啊各方面好注意一种人，佢肯定有佢嘅原因嘅。所以有啲人话：，食就食啦，乜都食啦，有得食就食，有得玩就玩啦。你可以咁谂，你可能就去咗变，你变得嗰几百万噶啦。咁亦都好，你好正常啊。如果个个都咁长寿唔掂当，系嘛？咁有啲人嘅思维唔同，观念唔同，佢肯定寿命都唔同咧。所以呢样嘢系要自己为自己负责。
1: 嗯，
0: 啊，费事同你拗。好多时候呢，其实呢啲嘢呢就好难讲，不过呢只要一个呢就每日呢能够有一个健康嘅心态。
1: 係，其实唔需要拗㗎，世界上面好多嘢心里面明白就得㗎啦，唔需要拗。而係呢有啲嘢佢唔係即时显现嘅，要等一段时间，你发觉自己做啱咗喎。
0: 係呀，有啲人八九十岁佢就好嘅精神㗎喎，睇个单车到咗去。係呀。啲六十零岁冇咗，咁你呢啲就係区别喺度啦。係咪呢啲一两年睇佢睇唔到嘅。
1: 嗯。
0: 过几十年呢大家放长双眼。所以平时我哋话啊边度唔舒服快啲去注意一下应该嘅。啊！檢查下自己身體到底，邊度唔好，邊度做得唔好咁樣。好似依家夏天咁樣，哇！依家好多人咧，你睇邊度都唔人多，係嘛？醫院最人多噶啦，你唔想加人噶啦。
1: 我仲以為你想講商場最人多，天係熱啊！你成日踎喺屋企，就算開空調嘅話唔流通啊嘛。乾脆商場啦，又有空調，又可以嘆下世界。
0: 總之發覺商場唔及醫院
1: 啊，
0: 唔及醫院。咁仲有咧，
1: 太多人。
0: 你話邊度啲人最大方呢？又是医院，唔讲价嘅话，我真系好佩服啲人，系嘛？去到啊，排队俾钱，系嘛？唔讲价嘅，要快啲俾，系嘛？所以呢啲咧就系因为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大家都唔想嘅，系嘛？咁你平时住啲，你就唔想去咧，
1: 嗯，
0: 系咪先？好似依家夏天咁样，哇，又热又剩，啊，都唔舒服。好似依家啲好多人咩咧，就系瞓又瞓唔着，啊，瞓又瞓得，佢又瞓得唔好、啊。咁而且呢有啲呢就係、是、啊个头呢又成日又佢唔舒服，有啲係虚肥，
1: 嗯，
0: 有啲呢就嗰条脷胎呢又口又黄又硬。都唔使问阿贵啦，广东人讲个叫咩呀，
1: 去湿啦，湿
0: 湿到不得了啦，但係啲人佢唔識个湿字㗎嘛，咸湿就識，但係呢啲唔識嘅。
1: 因为本地嘅气候确实特殊，尤其夏天，夏天天气又热啦，雨水又多啦，即系如果本地嘅话，空气湿度又大啦，嗰啲湿气咪容易进入人体咯，侵袭人体，而且中医话咧，湿为阴邪，损伤人体嘅阳气，咁再加上，就啱啱所讲啦，管唔住把嘴啊，一到天气热嘅时候咧，你如果系中意贪口凉啊，食一啲冰冻嘅嘢啦，偏凉嘅嘢，雪糕、饮料、冰西瓜。咁对你嗰啲肺腑咪有影响咯？
0: 系啊，佢唔信邪噶。诶，食烟啊食，中意食食系嘛？中意食呢啲系啊，整定嘅咁样。啲人专佢好多人中意去搵
1: 整定，
0: 唔系佢搵整定啊，系嘛？本嚟唔整定呢一样嘢，佢搵都整定。我为整定创造嘅
1: 创造条件，唔得，我哋就要唔整定嘅，我哋要反其道而行之。
0: 我咧，如果呢个夏天咧，你唔去湿咧，你湿咗你唔去湿咧，一到冬天你麻鬼烦啊，好多疾病嚟噶啦。比如你啲肠胃唔舒服啊，系嘛，肚痛啊，屙肚啊，呼吸道嗰啲系统疾病啊，
1: 系
0: 中医所讲嘛，叫做湿邪不除，咪越积越毒嘛。
1: 嗯，
0: 所以如果内嘅湿气咧，广东人好叻嘅，点解我哋啲嗰啲先人成日就觉得哇，广东一定要去湿煲咩去湿汤啊，系嘛？
1: 系啊系啊，而且成日都话唔舒服就系有湿滞啊嘛，所以咪要去湿咯。
0: 咁点系湿滞啊？都话头先嗰几个啦，你睇下条脷就知噶啦。哇！你个身条你出嚟又淡红色又润泽嗰啲，你冇问题咧。嗰啲又唔湿又唔干啦，系嘛？啲身条你出嚟，哇！系白色嘅大佬，系嘛？系嘛？咁而且咧就系嗰啲系湿气啦，啊，两边有哇齿痕噶，
1: 湿都严重啦，
0: 嗰啲牙印

0: 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呢样嘢你一睇就知道，凡系啲嚟发黄发嚟口嗰啲系咪？
1: 系啊系啊，所以以前咧你去睇嗰啲中医啊，甚至你去嗰啲药房啊，新条脷出嚟啦，嗰啲阿伯就会同你讲，一睇就你湿重啊，就嗰啲脷胎又肥又厚又白嗰啲啊。
0: 仲有啲咧，你搏命瞓，一日瞓瞓几唔够嘅嗰啲啦，你要注意啦。啊，通常咧瞓醒之后都攰嘅，冇力嘅，冇精神嘅，好似总系咧就懒得喐嘅。咁你肯定係濕氣重啦，呢啲係嘛？
1: 仲有去廁所啊，去得唔順暢，總係覺得唔順暢，黐黐立立難整乾淨嘅話，濕重啦。
0: 係啊，一啲肥仔嘅，一睇就知道係虛肥啦啲啊，嗰啲虛肥嗰啲，佢唔知噶，佢認為佢食嘢多喎。
1: 有啲人唔系话自己饮啖水都会肥嗰种啊，我都冇食乜嘢嘢，我饮啖水都肥，其实湿重啊。
0: 你个脾运化功能减退嘛，啲湿气咪堆积喺身体里边咯，咪出现虚肥啦。所以嗰啲肥仔一定注意，所谓大只嗰啲啊，唔好以为你好大力啊，其实咧叫倒狼冬瓜嘅多。所以呢个人因为佢脾虚产生咗痰湿、痰浊或者系痰热。身体咪体增加咯，体重咯，身体咪肥咯。无形中其实你肥唔系件好事，心脏同埋血管负担大咗。如果你唔及时调理一下，引发迟早嘅吓，都话三十年后或者廿年后、十零年后咧，引发啲心啊、心血管疾病就嚟嘅。
1: 仲有啊，现代人成日坐住唔喐啊，即系佢成日唔运动。你坐住唔喐嘅话，身体就越坐越重啦，四肢冇力啦。但如果你坚持运动嘅话，你一运动就排湿啊嘛，将啲汗水、啲湿气排出去。而适合夏天嘅运动咧，就系、是、快走啦、行快步啦，跟住慢跑啦、八段锦啦。实在唔得嘅话，冇条件啊，站桩原来都可以。
0: 总之喐下就得
1: 啦。啊，总之你就要喐，
0: 系嘛？咁啊，当然咧就唔好熬夜呢，真嘅。熬夜影响唔单止影响睡眠，身体嘅湿气会堆积嘅，所以熬夜佢会消耗你嘅津液，影响水液嘅正常运行。你要识中医得嘅，你唔识啊，讲你又唔明，咁你冇办法啦。所以呢啲痰湿就会揾到你啦。
1: 仲有食肥腻嘢都系，即系如果你食得太，
0: 有啲好中意食肥肉嘅，
1: 系啊，嗰啲肥腻嘢，
0: 油炸嗰啲嘅，甜食嘅，麻辣火锅。嗰啲咩火锅嗰啲嘅，
1: 佢原因就系你过量食，你用呢啲肥腻嘢啊，伤咗个脾胃啊，脾胃伤咗，佢咪冇运化唔到啦，啲水湿排唔出去啦，你就会损伤嗰个脾胃嘅运化功能啦。
0: 嗯，有啲中意食生冷，中意嘅，饮嗰啲啤酒啊，
1: 系
0: 冻嘅最好噶啦，哎，舒服啊，生湿啦，冇办法嘅，你脾胃功能又差噶啦，运化水湿嘅能力又下降啦，又喺身体里边。
1: 有啲人系食西瓜或者食啲水果，佢都要雪一雪先食噶嘛。
0: 冇错，咁呢个系自己睇住办吧，各位。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4: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翻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5: 高考考生注意啦，
6: 全市规模最大嘅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5: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6: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OK， 返返嚟广东西啦吓，啊饮咗水未先？喺呢个咁热嘅天气里边补补水啦，系嘛？
2: 要啦。
1: 讲起咧夏天里边咧饮嘢比较多吓，咁所以咧就系、是、你知啦，近期嗰啲饮品啊、饮料啊卖得都几好嘅，啲生意几好嘅。
2: 夏季应该都系啲饮品销售嘅旺季吧？可能各类嗰啲啤酒啊或者咩都系商家必争之地。
1: 而家宵夜生意都好啲嘅，
2: 系啊，
1: 系嘛？好多人中意就以前就宵夜就比较经常，依家唉人到中年我就少咗啦吓，咁、啊、可能啲后生都中意嘅。
2: 你话唔熬夜啦嘛？
1: 我见喺广州有一个朋友咧，佢自己都系两公婆开一间嗰啲。
2: 叫做
1: 宵夜档啊，越开越旺噶喎，你咪话话，可能人多，同埋仲系啲后生中意宵夜呢种习惯吓，所以饮杯啤酒系嘛，大家吹下水啊，吹下吹下风啊咁样，
2: 都几减压噶，尤其晚黑啊，啤啤佢啊，咩小龙虾啊咁样。
1: 所以呢啲啤酒卖咧都非常都好都吓，咁啊无论咩品牌都好啦，相对喺夏季里边，正因为依家呢啲卖得好咧。哎呀，有位仁兄你嗰真系啊，佢真系财商啊够啦，不过谂咗去其他地方啫。佢咧就，你知啊，依家好多嗰啲嘅卖啤酒啊、卖饮品嗰啲嘅厂商咧，佢会搞个活动嘅，即系话你买我呢个品牌啲啤酒好或者呢个饮料好，你打个盖咧，如果你打个盖里边咧，佢有奖。有奖励咧，或者奖，你可以兑奖嘅，
2: 系啊，嗰啲嘢，
1: 我未试过啊，我唔知道你试过未，即系买翻嚟饮，咪打开个盖上面先，再来一瓶系嘛？
2: 如果系饮料嘅话咧，即系嗰啲拧开嗰啲盖咧，我就试过，但你话啤酒，因为我饮得少啊，所以我就冇试过，但应该我估都应该系个拉环嗰度，即系你一拉开嘅时候，见到个环上面可能有咩再来一樽咁就可以嚟多次
1: 啊，冇错啦，就可以马上去兑换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喺浙江咧温州有一位男士。啊！佢真系嘅财商犀利。既然咁嘅话，不如我就趁呢个嚟发下财咧。佢就系将呢个小小嘅中奖拉环啊，变成一个无利嘅工具。
2: 嗯，
1: 系嘛？哇！佢做咗生意喎，系嘛？佢就梗系做假先啦。佢又自己去整咗一批嗰啲嘅拉环啊，系嘛？
2: 细估唔到，
1: 佢就顺住依家商家嘅促销嘅方法。啊，咁佢就攞呢啲拉环咧，就去兑换呢啲嘅啤酒或者呢啲饮料。哇，佢成日都中奖咁喎，啲人
2: 系咪真咁好彩咧？
1: 咁幸运咁样啊！
2: 咁啊，后来咧卒之就俾个老细，即系佢兑奖嘅时候，俾商家发现唔妥喎。咁啊，呢条友人哋好日都唔中一次，佢成日中，一中到离晒谱。
1: 冇，你系厂家全部卖俾你中嘅系嘛？
2: 系咯，而且发现咧部分嗰啲拉环啊，即系存在蛊惑。因为真正嘅啲拉环咧，即系正版嗰啲拉环咧，嗰啲字就再来一樽就捽唔甩嘅。佢话呢啲假樽盖、假拉环咧，佢嗰啲印刷啲字咧可以捽得甩嘅，有啲仲要缺字啦、漏字啦咁样嘅情况咁样。哇！于是一发现唔妥之后咧，个商家嗱嗱声报警啦。
1: 报警之时咧，呢位仁兄已经兑换咗差唔多700箱啤酒啦。
2: 哇！
1: 700箱啊，大佬。
2: 哇！睇嚟佢好多地方真系重重复复咁去呃喎。
1: 佢好精嘅，佢唔会兑换一间超市嘅。
2: 嗯，
1: 佢间间去嘅，成个城市咁走嘅，系嘛？就攞住佢啲假嘅拉环啊，兑奖嗰啲佢又唔觉噶喎，佢谂住，哎呀，乜十年嚟一个系嘛？
2: 系啊，
1: 哎，你好彩啦，俾你啦咁样。所以兑，啊，我唔知边个发现嘅吓。如果嗰位仁兄发现，确实系比较即系细心啦。
2: 咁啊，民警咧就话啦。捉住佢嗰阵时咧，佢仲要话啦，唔系啊，我冇呃过啊，我自己饮啫嘛，咩咩咩咁样。卒之后来喺佢嗰部车度，即系嫌疑人嗰部车度啊，揾到咗佢用小包装分装嗰啲假嘅樽盖啊，假嘅拉环啊，经过清点咧，有成2000多个，即系仲剩翻2000多个都仲未兑换，等住去兑换。
1: 喂！咁佢都算成功啦嘛？
2: 係啊，非常成功啦。咁啊，一开始呢佢仲狡辩嘅，就话哎呀，我自己饮啫，自己饮啫咩呀，咁样死口唔认嘅。卒之将个证据摆喺个面前嘅时候，佢先唉冇办法啦，认咗佢。佢为咗做出呢仿真度好高嗰啲假嘅拉环啊，佢仲分呢好多次去尝试。佢第一次呢成批咁样都嗰啲假拉环都做唔出嚟嘅，一捽就甩咁。 第二次咧就稍微好啲啲，第三次咧就稍微牢固一啲啊，字色，但系字迹同埋个颜色咧同正版相比咧差别好大，人啊一睇就知道衰啦。咁啊，但系咧佢经过咁多次嘅尝试咧，佢就采取咩方式咧？跨区域分散式嘅作案方式。在当地啊，即系温州啊，多个区域嗰啲商超里边咧，分批次轮番作案兑换咁样。
1: 佢犀利啊！佢已经搞咗30000多个而呢啲咁样嘅中奖嘅信息，
2: 嗯，
1: 已经兑换啤酒18000多蚊，700箱左右啦。咁最尾
2: 后来佢好似仲发现咗一个可疑人员啊，即系佢兑换翻嚟，仲要卖翻出去
1: 啊！呢啲真系人才真系我真系。即系咁多年嚟冇人谂过呢样嘢嘅，
2: 但你确定

0: 你有冇睇佢少少啊？咁咪拉环喎。
1: 啊！
0: 嗱，佢都可以即系可以呃到你成七
1: 百
0: 几平，
1: 几
0: 犀利喎！
1: 咩七百几平啊？七百几
0: 箱喎！
1: 系啊，但系你话佢人才又得，你话佢蠢才又得，因为佢咁作下作下，将自己作入监咯。咁目前咧呢条友仔咧就已经系涉嫌诈骗罪啊，依法刑事拘留啊，刑事强制措施、啊。咁而且咧，民警亦都系提醒大家啦，佢话哪怕系再唔睇、再唔起眼嗰啲小利，总之你任何不法嘅手段咧，你终须有一日都系整衰自己啊！
0: 冇错，咁亦都系希望卖啤酒嗰啲嘅老细啊。
1: 嗯
0: 收嗰啲中奖凭证嘅时候核对清楚啲咯，系嘛？一旦发现咗异常情况，报警系啦。啊，所以呢样嘢，所以乜嘢人都有吓。
1: 系阿小幸运咧就话吓、啊、中奖拉环都可以作假，咁犀利，你有咁好嘅手艺，你干脆做其他有益嘅事啦咁。
0: 所以啊，啲人才用错地方就
1: 系、是。系啦，系啦，
0: 卒之都要入到去踎几下，你何苦咧？系咪先？

0: 下昼4:30。
1: 各位，六一八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的青春。
5: 一首歌。盼望住我哋嘅将来，
3: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6: 946点点情意，
7: 开始听到雨声嘅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

哇，呢句说话真係好正，雨天没有你并不是雨天。每一次落雨的时候都好喜欢播这首歌，带来了是王菲的雨天没有你，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我可能趁回今天的天气。现在有没有地方又落雨呢？其实中午的时分已经有很多，例如禅城啊都有落大雨啦咁样。午后很多地方都会转中度大雨和局部暴雨的。所以大家如果晏昼要出外的话，记得要带多把遮啦。而今天的天气呢是26度到32度，就相对来讲都会比较舒服的。留在家里唞一唞，然后听我们的点点情意啦。你好嘛，我是 DJ 子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一起来点歌啦。听歌啦，同埋一齐倾下偈咁样嘅，咁啊，晏昼嘅4:30至到5:30，希望你可以黐住我哋 FM94.6 嘅。咁如果想点唱嘅话咧，方式非常之简单吓，可以系通过佛山家，系啦，上到去佛山家呢个 APP 打开咗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位置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入口，入咗去之后咧就可以揾到啦，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噶啦，咁啊正在直播，你入到去之后咧就可以留言。咁啊除咗之外咧，仲有另外一种嘅方法嘅。就是子峰也都在这个时候打开了抖音啦，做紧抖音的视频直播的。同样欢迎大家上来子峰的抖音上面一起倾倾偈，都可以点点歌，同时点一点赞。是啦，咁找子峰的方式在抖音上面也都很简单，就只需要找到 DJ 子峰， DJ 子峰是啦， DJ 子孩子的子，大风的风，就可以找到我的啦。OK， 今日啦喺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继续可以上嚟点唱点歌倾倾偈。

呢一位咧叫做柠檬王嘅朋友，佢就话啦：主播下午好啊，唔知道系咪子峰咧？系啊，佢话咧今日咧想点一首歌，就系、我爱你胜过你爱我。佢话系一首合唱歌，记得十几年前啦，喺电脑入边咧经常都会单曲循环嘅。今日咧想重温一下美好的过去啊。佢话听日周日咧系仲要翻工咁样嘅。啊，我原本咧都想抄呢只歌俾你，但系无奈我哋嘅歌库入边冇呢只歌，咁所以咧拣嚟咗张学友吓《晴天雨天孩子天》，同样都将呢一首咧好怀旧嘅好听嘅歌咧送俾你听，好冇？

0: 好彩喺周末嘅时分咧，都会有少少嘅雨水啦，令到我哋吓即系呢一个体感咧都会舒服好多嘅。嚟到周末吓，咁啊唞一唞啦，休息下啦，同埋咧一齐嚟听听歌，放松一下，可能会系你周末最好嘅选择。嗯，咁啊，听翻我哋嘅点点情意啦，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吓，咁啊，令到你听觉上面咧，我系听住呢啲歌咧，都会觉得非常之舒服嘅。咁啊，我哋嘅点点情意节目咧，其实除咗啦，我哋嘅主持人咧会喺直播间入边咧帮大家去点唱啊，传承大意之外咧，其实亦都好欢迎大家咧可以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去录制自己把声，系啦，咁啊，即系将自己嘅声音录制咗之后咧，可以放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去播出嘅，嗯。咁啊，如果你有啲咩内心嘅感悟啊、感受啊，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系欢迎大家咧可以留言，咁啊用你自己嘅声音留言吓，留言之后，然之后将声音咧发埋俾我哋吓，你可以将呢个声音变成一个视频吓，通过视频嘅方式咧发俾我哋，然之后咧我哋有机会咧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帮大家咧播翻出嚟嘅。例如我哋今期咧就会有一个主题啊，因为六月份咧其实会系一个嘅毕业季啦，好多嘅同学仔啦喺呢一个嘅六月份咧。就要告别自己嘅同学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即系升到去另外嘅一啲嘅学校啦，又或者去其他嘅城市啦，咁样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其实六月咧就系真系一个毕业季，咁会有好多嘅说话啦，想同自己相处咗好多年嘅同学仔啦去讲啦，去分享啦咁样，咁所以其实都好欢迎大家咧可以喺我哋嘅呢个六月份嘅时候咧，因应翻我哋嘅话题系啦，咁我哋嘅就系叫做。青春回忆杀，冇错，青春回忆杀，咁就系我哋六月份嘅一个主题嚟嘅，咁大家可以自己录一段说话，然之后拣一首歌，话俾我哋知，咁然之后咧，我哋就会将你哋嘅声音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播翻出嚟噶啦。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校园回忆。印象深刻的话应该是梁咏琪的胆小鬼，因为我当时的手机铃声就是用这首歌做手机铃声的。那你们的回忆歌又是哪首呢？我是80后。

0: 呢首歌咧会唔会系你嘅青春 BGM 咧？我哋带咗梁咏琪嘅《胆小鬼》啊！咁所以咧，其实亦都呼吁大家咧，可以系上去佛山家，系啦，喺佛山家嘅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留言啦。啊，你可以录低你把声，又或者攞个视频发俾我哋，用你嘅声音去讲出你嘅青春的故事啊！哇，呢只歌咧一响起咧，就会谂起咗情窦初开嘅好多好多好朦胧嘅故事啦，系咪？会唔会？啊，算啦，嗰啲都唔好讲啦，我觉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嗯，到底喺你嘅心目当中咧，初恋系有苦涩嘅味道咧，亦或系有甜甜嘅感觉咧，亦或有其他嘅味道咧？咁样咁啊，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翻属于你自己内心嘅感受嘅。咁所以我就话唔好讲啦，等你哋自己讲啦吓，自己讲你自己嘅感受。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经历、唔同嘅感受噶嘛，系咪先吓？好咁啊，跟住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亦都会继续咧读出一啲朋友嘅留言吓，睇睇多谢啊。西潮耀仔佢话继续嚟撑场，多谢你。咁啊，希望我等阵可以揾到你嗰隻歌啦吓。咁啊，另外咧，阿 Kimi 就话啦，下午好啊，打卡撑场啊，四年一届嘅世界杯已经开始啦。虽然只系进行咗啦几场比赛，但系每一场咧都好精彩。虽然系要熬夜啊，不过咧，身为一个球迷，点都要支持一下噶啦。到咗自己心仪嘅球队嘅比赛嘅话咧，会特别兴奋嘅。咁啊，释放咧，佢话听日咧又休息，又可以睇比赛啦。今日咧就想点李克勤嘅呢一首《球迷奇遇记》。OK， 咁啊，我相信咧都有好多朋友仔咧呢几晚咧都会即系熬夜噶啦，唔紧要啦吓，四年一次点都需要咧俾啲呢一个嘅即系夏日嘅激情出嚟嘅，系咪 ？OK， 即刻带嚟李克勤嘅《球迷奇遇记》，送俾我哋嘅禅城 Kimi。

0: 首歌名字叫做《球迷奇遇记》啊，听到佢都知道我哋要讲睇波噶啦。
1: 啊，冇错啦啊！
2: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情意，九四六。
1: 好，继续咧系我哋嘅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系啦，咁啊，梗系要讲波啦，啊，四年一次嘅呢一个世界杯，咁今年咧，其实咧即系有几个嘅开幕式啦，都相当之精彩嘅，咁啊，唔知道你自己中意边一个嘅，即系国家嘅嗰个开幕式咧？我自己偏向于比较中意呢个墨西哥嘅，因为我觉得系相当之有风情啦，吓咁同埋咧，亦都会俾到我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嘅。咁啊，或者大家亦都可以上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分享翻吓呢一两晚咧你追呢个世界杯嘅呢个感受嘅，好唔好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黐住我哋 FM 94.6，我哋继续都会有点点情意。咁啊，然之后咧有位朋友仔啦，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想点一首歌，就系醒醒哥哥啦。咁佢就话咧，想点一首啦，莫文蔚嘅《真的吗》俾大家听嘅。OK， 即刻带嚟莫文蔚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真的吗》。继续啦，欢迎大家啦喺抖音上边揾到子峰嘅抖音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咁啊，然之后咧就可以咧上嚟点歌互动。

0: 西潮姚仔就话啦，佢话佢当年嘅毕业季咧就变成咗分手季，咁啊当年咧傻更更觉得自己咧俾唔到幸福对方啊，所以惊打唔对方咯，所以主动讲咗分手。唉，佢话大学的初恋啊咁样啊，我都只能够讲话真的嘛。我觉得无论你在读书的时候的那段的初恋是什么味道，甜酸苦辣都好，但是都会是一段很难忘的记忆，所以好好地珍藏在内心里面，好不好？OK， 带来了莫文蔚的这首作品，那名叫做真的吗？然后莹姐就问啊，怎样可以发送声音呢？怎样才可以将自己的声音变成了一个声音文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呢？其实很简单的，你只需要有这个佛山家，是啦，咁啊有呢个佛山街嘅 A P P， 咁啊然之后咧打开咗佢之后咧，入到去首页嘅位置最下端咧就会有一个叫做花生专区嘅，花生专区入咗去之后咧，你就可以揾到啦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啦。揾到呢个节目咧，你就可以上传一个嘅视频上嚟，即系你可以系用你嘅手机。是啦，录一段嘅视频，呢、這个视频呢镜头呢对住乜嘢都唔紧要嘅，关键我想要你把声嘅啫咁样。咁所以呢你就只需要呢用呢一个嘅手机录一段你讲嘢嘅视频。咁我哋就可以呢将你嘅声音呢攞到。咁然之后呢就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呢就重新去包装制作咗一段嘅声音文件啊，声音作品，然之后呢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去播返出嚟嘅。就好似以下嘅呢一段嘅声音咁样。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大家好，我是老朱。如果说青春有什么最珍贵，一定是小的时候跟我们一起玩大的那群死党。学生的时代呢，友情真的特别简单，不用看条件，也不用计较得失，啱就日日黐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回家，路上呢也都可以分享一下零食，吐槽一下课堂上边嘅趣事，难过嘅时候呢亦都有人安慰，开心嘅时候呢有人分享，考试衰咗嗰阵呢又互相可以打下气，遇到困难嘅时候亦都可以一起探讨下点样解决，课间嗰十分钟一起走走跌跌打打闹闹，一啲小小嘅事呢都可以开心好耐，偶然搞出多少嘅矛盾，转个头又好翻啦。少年人的情谊呢真是坦荡又纯粹，那时候我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热闹，大家永远都不会分开，但毕业之后呢一句再见就真是各走东西了，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忙着学业，忙着生活，见面的时间呢也都越来越少，联系呢慢慢也都变少了，但是很奇妙，不理隔了几耐，行过的路有几远，只要想起当年一起癫一起闹的小伙伴，心里面都是暖暖的，这份干净的情谊值得我们珍惜一世。

0: 带嚟咗啦古巨基嘅呢一首作品啦，歌名叫做有共情啊，我相信咧都会系好多朋友仔嘅青春 BGM 嚟噶啦。系啦，咁啊就头先讲咗啦，我哋嘅参与方式都好简单吓，参与我哋嘅点点情意嘅你讲我听，系啦，你讲我听，即系除咗我哋主持人咧会帮大家去传情达意之外咧，其实亦都欢迎大家咧系可以系啦，自己将你自己把声咧系发送俾我哋嘅，咁啊你只需要咧将你嘅手机打开，录制一条嘅视频。系啦，咁啊视频入边要有你把声嘅，咁样咁你就可以发表你自己嘅感受啦、感悟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发咗去咯，我哋嘅佛山家嘅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咁就可以啦，系啦，咁啊将你嘅视频咧上传到啦点点情意嘅节目嘅呢个评论区，咁我哋就可以收到噶啦。咁啊欢迎多啲嘅朋友仔啦，可以参与翻啦，因为已经做咗几个星期啦，发现有越嚟越多嘅朋友仔啦，愿意分享你哋自己嘅声音，分享你哋自己嘅心情同埋感受。所以呢个点点情意系我哋共同打造嘅一个好好嘅树洞啊！继续欢迎大家黐住我哋 FM94.6， 我哋会有点点情意，晏昼嘅四点半喺周末嘅晏昼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啦，一个钟头嘅时间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好听嘅歌。吓喺呢个时候咧，你想听首点样嘅歌咧，或者你有啲咩想讲嘅说话咧？一啲嘅情深说话未曾讲，喺今日晏昼呢个时分咧，你可以通过指风系啦，帮你去进行全程达意，好嘛？继续咧，欢迎大家上到去佛山家留言，又或者咧喺抖音上面咧揾到我嘅抖音号啊 ，DJ 指风，孩子嘅字大风嘅风 ，DJ 指风，揾到我之后咧，同样可以喺我哋嘅抖音直播嘅界面上面咧留言，系啦，咁啊，同埋点歌。当然啦，记得一定要点一点赞啦 ，OK。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
2: 下周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8: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7: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8: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7: 落雨啦，等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8: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946老方，
0: 好啦，咁啊，傍晚嘅五点钟咧，一齐关注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仙湖路段咧往白泥方向嘅，咁仲有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往西桥方向，佛山大道咧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个方向。 落龙路、落龙大桥咧往落松方向噶，咁同样都系唔系咁好走啊。咁啊，而家咧系塞紧车嘅。咁啊，最后咧提醒大家啦，禅城佛罗路、佛罗路公园至到运输公司一段咧有封闭施工嘅，咁啊过往嘅车辆咧需要绕行不则道改路啊。咁啊，公交、非机动车以及咧行人咧可以正常通行嘅。呢、这个工期咧要去到咧六月底，咁所以咧大家咧要提前咧去规划好啦呢个出行嘅路线嘅。欢迎大家咧系登录佛山家嘅。发生板块可以查漏放同埋暴露放噶。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点点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猫。我先生当年就是听了爱得太迟之后鼓起勇气向我表白的。我们现在已经携手走过了十几年了，虽然会有满地鸡毛的时候，但是我们都很感激可以遇到对方，可以爱得及时。我想将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正在忙的你，希望无论在爱情、友情定是亲情的路上，都不会爱得太迟，珍惜当下，不要留下遗憾。

继续啦，欢迎大家啦，吓、啊，持续嚟 FM94.6 嘅，咁啊，仲有半个钟头嘅点唱时间啊，咁啊，欢迎大家啦，继续咧喺我哋嘅佛山鸭上面咧留言，系啦，咁啊，到底想听一只点样嘅歌咧？同埋听呢只歌嘅时候，你会唔会有一啲嘅说话都想子峰帮你去全情达意咧？吓、啊，会唔会都会有一啲嘅点唱名单咧？咁啊，子峰都可以帮你读出嚟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顺利落嚟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点唱。有头先阿莹姐都问啦，星期一到星期五系咪可以喺点点情意嘅呢个节目当中留言噶？可以噶，系啊，因为有啲朋友仔咧要录低自己把声啦，然之后咧发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嚟，即系希望可以播出咁样，咁啊肯定都要酝酿下噶啦，即系一时片刻咧未必即刻可以录到吓，咁啊唔紧要，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大家都可以喺佛山家嘅。点点情意嘅节目栏当中咧，进行留言吓，又或者咧叫做咧发送你嘅录制好嘅视频上嚟，咁我哋都可以收到嘅，放心。

0: 所以呢歡迎更加多嘅朋友仔啦，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啦，发送自己嘅声音啦，发送视频上嚟啦，咁等我哋有机会啦，可以将你哋嘅声音呢变成一个嘅好听嘅声音作品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播返出嚟。呢、這个就係我哋点点情谊啦今年做嘅一个新嘅举措，就係、是、你讲我听。而喺呢个时候，继续欢迎大家上嚟佛山家点唱，同埋啦上到黎智峰嘅抖音直播间。咁啊，因为呢个时候咧，智峰都做紧啦同图嘅视频直播。啊，智峰嘅抖音号系 DJ 智峰 ，DJ 智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就可以揾到我噶啦。不要等到天上巴拉巴拉巴，佢就话孩子的大风，今日想点一首 Tums 嘅《朋友的爱》。可以啊，稍后即刻就将嗰首好听歌啦送俾你听啦，好唔好？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嘅节目咧，就系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喺946咧就系晏昼嘅4:30到5:30嘅。咁当然啦，喺924咧都会有点点情意嘅。咁同样啦，佢嗰个时间咧就会系中午嘅，如果冇记错系1:00到2:00啊，系啊，系咪啊？哦，唔 ，sorry， 唔系1:00到2:00，应该系好似系，好似系2:00到3:00，应该系1:00到2:00，係1:00到2:00，冇錯，我差啲唔記得咗佢哋嗰個時間。係啦，咁總之係924同埋946啦，兩邊嘅兩套頻率呢都會做緊啦點點情意嘅節目嘅。咁歡迎大家呢即係可以因應返你自己鍾意投稿去。

到924或者投稿去到946嘅频率都系冇问题嘅。咁啊，总之都可以喺佛山街上边啦揾到噶啦，咁样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积极参与翻啦。我哋呢一个嘅点点成语之你讲我听。首先咧，有位朋友仔咧就话我要听朋友的爱，冇问题啊，即刻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播翻出嚟。欢迎大家上到嚟子峰嘅抖音直播间，点点歌，点点赞，多谢你啊！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

0: 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逸。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天气闷热，除咗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2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士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2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2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蚊，立减10蚊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6: 去边度好呢？
7: 导航设定佛山，
8: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6: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粤菜江湖。
8: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9: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6: 请到佛山过端午，
8: 请到佛山过端午，
6: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10: 嗯，总有人情味啊，咁啊，好快就到呢个端午节啦，咁啊，端午嘅假期咧有三日嘅，咁啊，会唔会大家都嚟到佛山去睇呢一个爬龙船咧？系啦，咁啊，我相信每一年嘅呢个蝶教咧都系非常非常之多人啦，咁但系都依然系吸引住啦，好多嘅朋友仔啦，即系过嚟打卡啦，吓咁，同埋咧真系去睇翻呢一个嘅

吓 S 湾嘅呢一个漂移啊，真系太精彩啦！我有一年系有睇到，我真系觉得哇，喺现场嗰种气氛咧、氛围咧，真系非常之好啊！吓，真系。一生人都要点都要去体验下呀，体验一次咁样嘅。咁所以你可以即係搵埋你自己身边嘅一啲嘅朋友仔啦，齐齐啦嚟到啦我哋嘅佛山啦，去过端午节啦，咁假期三日啦，咁除咗可以睇呢一个爬龙船之外呢，仲可以有好多美食啊，又可以去下顺德啊，咁食下啲嘅美食啊，咁咁仲有好多好睇嘅演唱会啦、音乐会啦，咁等住大家嘅。咁所以真係有时间就多啲嚟下我哋嘅佛山啦。继续嚟嘅呢一首作品吓，好多朋友仔都想听嘅啊 ，Radio Man， 我哋嘅 Radio Man 有佢哋嘅醒啊。端午假期吓嚟佛山，一定系最醒嘅选择。

OK， 带嚟咗啦呢一首啦豪气万丈嘅歌啊，我哋有 Radio Man， 有佢哋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醒》。呢首歌咧好多时候咧就已经成为咗啦佛山嘅好好嘅呢一首嘅宣传歌啊。端午节嚟到佛山啦，啊，即系可以睇呢一个龙舟漂移啦，又可以睇醒狮啦，又可以食粽啦，吓咁啊！我相信咧，一定会带俾你咧好不一样嘅感受嘅。咁啊，欢迎大家多啲嚟到。

0: 山吓，无论系即系过端午又好，又话平时过嚟睇音乐会啊，睇演唱会又好啦吓，总之多啲嚟，你会发现每一次嚟都会有唔同嘅惊喜。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其实亦都系志峰啦，之前咧系收到啲朋友仔嘅一啲嘅叫做咩咧？叫做投稿啦吓，讲出一啲自己嘅故事啦，咁啊，然之后咧，志峰就帮佢哋咧去全程达意嘅，因为欢迎大家除咗用自己嘅声音啦去讲出自己嘅感悟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系用文字，系啦，有啲朋友真系怕怕丑丑噶嘛，咁啊可以用下文字咧去讲下属于自己嘅故仔嘅。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我叫阿维，系一名网约车司机，平时都系朝头早出车，走禅贵片区，上班高峰期接单比较多。不过好多时候会撞到啲客人喺车入边食早餐，但我理解亦都唔会太介意。我会准备好垃圾袋，或者车开匀一啲，大家都揾食艰难，完全明白嘅。张杰呢一首《这就是爱》入边唱到：我虽然唔能够记住每一个人嘅面，但系我会留低你哋嘅爱。人来人往，我哋可能都系陌生人。但是有颗乐于帮助人的心，心入面有着为人着想的爱，我想哪怕是人海茫茫，我们都是一家人。

欢迎大家啦，真系啊，通过啦文字嘅方式啦，又或者声音嘅方式咧，去讲出属于自己嘅故事吓，喺、呢个城市当中嘅故事。咁啊，投稿嘅方式咧吓、只需要咧上到去佛山家。上到去佛山家，然之后咧打开咗之后，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会有我哋嘅花生专区。入到去之后咧，抄到咧点点情意嘅节目，然之后咧喺入边咧上传你嘅文字或者系上传你嘅视频，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吓。从星期一到星期七系啦，一至五同埋周末咧都可以收到你嘅留言啊，收到你嘅文字，咁所以唔需要担心，慢慢写。我哋会逐一逐一可以帮大家咧喺节目当中咧去呈现翻属于你哋嘅咁你哋嘅心情故事嘅，好唔好啊？OK， 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啊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咁啊，听日嘅点点情意咧会系由我嘅同事系敏华主持嘅。咁啊，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嘅 FM 94.6，逢星期六日嘅晏昼4:30至到5:30都会有我哋嘅点点情意。OK， 最后带嚟嘅系呢一首歌吓，旧旧地嘅一首歌，但系都好啱今日嘅氛围吓。今日落緊雨，但係呢我哋就想赶走雨天啦，因为每个周末都落雨嘅话呢就搞到我哋出唔到街，冇得出去。咁所以呢我哋带咗刘小维嘅呢首作品啊，请赶走雨天，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我哋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0: 下昼5: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946路况，
3: 傍晚嘅5:30，一齐嚟关注一下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仙湖路段咧往白泥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亚后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嘅。咁仲有龙高路、镇南路段咧往高明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恒坛方向，仲有啦，区荣路啦、大良万象汇双向，以及咧105角道啦、三红旗大桥都往广州方向啦，都系出现咗咧车都缓慢嘅情况嘅。咁另外咧，为咗配合施工啦，顺德恒坛啦、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啦，至到呢个金竹滩大桥啦，会分阶段围蔽部分嘅车道嘅。咁过往嘅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呢、这个工期咧，预计要去到9月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2: 946天气预报，
3: 马不停蹄继续讲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啊，咁就会有中度大雨同埋局部嘅暴雨嘅，吹2到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5%嘅。展望14号到16号咧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噶，并且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嘅大风同埋雷电呢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咁所以咧，市民出行嘅时候咧，记得要注意防范啦。
4: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粤讲粤电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粤讲粤电。
6: 你家系民众咯喎，大班等我请啊！
7: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8: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9: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去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諗住千里大草原。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呢种短促音呢，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曹操话俾我哋知呢，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呢，仲保持緊边样嘢呢？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啦，唔介意嘅话呢，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力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2: 越讲越掂。

0: 咁听住呢首就郭富城嘅歌啊，是最好人生。多谢各位咧捧场收听越讲越点，我系郑聪。咁而今期咧，我哋将要讲到嘅两个粤语俗语啦，同埋人生嘅体验啦，都叫做系息息相关。咁其中第一个咧，可能会感叹啦，就话有头家啊，有个自己嘅屋企啊，有瓦遮头啊，就算即系成日都讲话龙床就不如狗窦啊嘛，即系有屋企真系冇得顶啊咁样。咁而另外一个词咧，就会系自嘲嗰种好频繁嘅挫折啦，咁啊叫做预告员咧，唔知你会唔会讲哦？呢、這个词咧就系咁，下一个词咧就系咁样。咁我哋先讲讲第一个词先，交俾杨聪啊，同我哋讲一讲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人咪人就贵，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字面意思咧就系喺屋企踎上一千日咧，都系舒舒服服噶。但系出门，哪怕只有半个早晨，都会觉得困难重重。咁系因为啊，屋企里边有熟悉嘅环境，屋企人嘅照顾，衣食住行都好便利，唔使操心，所以日子过得非常之安逸，非常之舒心啊！千日咧系虚指嚟噶，代表住时间长。一离开屋企门口，人生地不熟，衣食住行咧都要自己操心，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可预知嘅麻烦同埋阻碍。半朝咧其实都系虚指，代表住时间极短。呢一句俗语咧，经常劝勉大家要珍惜家庭嘅温暖，又或者感叹喺出边做嘢非常之辛苦。古代咧系典型嘅农业社会嚟噶，大家咧愿意世代都喺呢一块土地上生活。离开屋企，往往意味住极大嘅生存挑战，譬如话赶考啊、经商啊、逃难啊等等。所以民间咧产生咗大量感叹离家苦嘅俗语，譬如你可以讲。以前喺屋企觉得阿妈烦，出到嚟社会租间劏房先知道，哎，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而家想饮碗阿妈靓汤都好难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人咪人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咪人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所以大家先明白啦，点解孖子靓汤系几咁珍贵啊？有钱都买唔到。而啱先讲到嘅呢句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啦，咁真系粤语里边嘅一句老话。咁而去到当下睇咧，仍然都系好鲜活。不过唔单止系物理上面嘅出门嘅，物理出门就系嗰啲旅游啊、打工啊、移民啊嗰啲啦。其实心理上面嘅离开屋企啦。咁你换句说话，即系话我自己要明白，可能我要独立去面对社会啦，面对困难啦。咁我哋都要明白，就系佢会提翻我哋珍惜当下拥有嘅一切，尤其系家嘅温。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夏日炎炎，
2: 开始出油又出汗，
1: 贴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2: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8: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9: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0: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9: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1: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2: 越听越啱听。
13: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讲述的就是在家里面的好处。这个令我想起今年高考的作文题，你对一个词的睇法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改变？以前会觉得成长是意味着欢天喜地，要逃离这个屋企，要去出面的世界望得更远。但是当你大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才发现有时候成长这个词意味着孤独，意味着失去，意味着你要放弃很多很多的东西。小的时候经常听人家说，哎呀，在家喝多些汤啦，出到去没啖好吃的啦，这样。但是人这一家嘢好得意嘅，人教人是教唔识嘅，一定要自己经历过，亲身体验过，先至知道乜嘢叫做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嚟緊亦都有各种嘅节庆啦，唔知道听緊节目嘅你有冇话准备翻屋企饮返一碗阿妈靓汤呢？今日带嚟嘅呢一首系一首好经典嘅作品《故乡的雨》，不过呢今日揀嚟嘅系小凤姐嘅演唱会版本，一齐去听下呢一封家书背后对家嘅牵挂。

咁睇下呢边啦，就收到呢位观众啦，阿二手玫瑰嘅留言啦，就话贵人出门咧招风雨。佢话你睇下啦，聪哥唔出门口嘅话，又点能够做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呢？所以要出门咧，先能够有好嘅机遇噶嘛。咁样，即系当然啦，你我知你都有啲讲笑嘅意味啦，但系讲翻真咧，呢句粤语嘅俗语在家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咁讲紧咧就唔系话叫大家唔好出门，即系话喂冇乜事唔好出门啊咁样，唔系咁意思，而系话出门在外嘅时候咧，我哋要知道屋企即系家嘅可贵。咁而每次回家，即系我哋讲嘅翻到屋企之后咧，记得要懂得感恩同埋珍惜。咁而啱先阿杨总都提到就话，我可能年轻啊后生嘅时候咧，往往都有啲不屑呢一句好老土嘅说话，直到自己可能喺外面咧撞到头破血流，或者遇到咗一啲挫折啦，唔好话头破血流啦，咁先谂翻起阿妈嗰句话，喂系嗱仔出门半朝难啊咁。所以讲嚟讲去，成件事其实唔系要大家退缩，而系话喺我哋出发之前，应该要好好地拥抱下我哋嘅家人，同埋记得将佢哋嗰份有钱都买唔到嘅温暖装入我哋嘅背囊里边。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放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4: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越讲越掂，
7: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6: 越讲越掂。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没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当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这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那才是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的产品回去派给街坊，他们个个都好喜欢我这只牌子的洗涤用品的。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品牌经理，希望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刚才所讲的嘢其实真是好假的。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好假㗎。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 ，hello， 有冇同款打工仔啊？喂，凌晨四点咧，你做紧乜嘢啊？呢个凌晨啊，一齐解锁劝学。唐代最强嘅鸡血语录啊，专医治咧唔想努力嘅。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所以呢，内卷呢啲咁嘅嘢呢，真係唔係呢十年八载先有。颜真卿话俾你听，唐代早就有啦，仲卷过肥牛卷。三更灯火五更鸡，凌晨三点开灯，五点鸡叫咗仲喺度学緊。最后两句暴击，年轻嘅时候呢偷嘅懒，老咗之后会后悔。荒悔粤语系咁样读㗎。呢种顿挫感呢就好似一记警钟咁样。颜真卿其实系讲緊呢，最好嘅投资永远都系投资自己。你呢，你为学习或者系工作挨过最迟嘅一次嘢系几点钟啊？不过讲真啊，挨嘢呢就伤身，最好就唔好啦。祝各位呢点样卷都好，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2: 开心听，
0: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0: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6: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呢只歌咧叫做《回家》啊，咁啊顺应住啦，刚才都系讲紧啦，即系翻屋企啊呢个话题啊咁样啦，系啊匿名用户啦，仲有呢个顺子多谢红包重重，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重重 Abby 话佢话我唔挨夜嘅，我通宵嘅咁，你叻啲咁就。多谢啲打卡嘅观众啊，佛山交花生板块上面嗰啲，例如话你啦，癫三倒四，冬日暖意啦。仲有华姐啦、红茶啦、顺利啦、紫月姐姐啦、蓝天啦、我是谁啦，呢位系 EZW 啦，等等咁样嘅。跟住啱先我哋又讲咗第一个词啦，在家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啊。咁其中呢我哋都感受咗下呢种叫做家嘅温度。跟住落嚟要讲嘅嗰个词呢就冇汤饮㗎喇，呢个可能饭都少食咗，因为呢基本上面呢就食饭都有嘅，就少啲啦，第二样嘢会多过食饭。咁呢个係另外一种滋味嚟㗎，就唔係喺屋企而係喺出面。唔係温暖而係洋葱讲讲。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撞板多过食饭，字面意思就是碰壁，犯错的次数比食饭重要多。撞板在粤语当中指碰壁、行不通、碰钉子，又或者是遭遇到挫折咁解。形容一个人运气极差，做事处处碰壁，经常遭遇到挫折和失败，又或者形容一个人做事极其之不顺，失败成为了家常便饭。它的核心词撞板有几种讲法的。最经典的讲法呢就是传统木工做榫卯又或者钉个钉的时候，如果对不啱个位置，咁锤呢就会揼到木板的边缘，又或者揼空啦。呢、这个就叫做撞板啦。唔单止做无用功啊，仲会损坏木材。引申意思就是做事出错碰壁啦。咁仲有另外一种讲法嘅，早期粤剧演员喺舞台上走位，如果退步嘅时候估算错误，背部就会撞到后台嘅木板，呢、这个呢亦叫做撞板啦，会破坏成个演出嘅节奏，所以亦都引申为出错尴尬。譬如你可以讲呢、这个月真係黑个麦斗啊，搞呢一单嘢撞板多过食饭，差啲连份工都冇埋啊。佢做人搭档真係唔靠谱，做嘢撞板多过食饭，次次都要搵我帮手执尾。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非常好啊，唔该晒洋葱啦，都好全面啦，讲咗啦，其中撞板喺粤语词汇里面嘅两大来源啦。咁无论系木工做工，榫卯对唔准啊，个锤剥到木板嘅边缘，呢只撞板，定还是系粤剧戏班里面演员因为走位失误，个背脊咧撞到后台嘅背景板嘅嗰只撞板，破坏咗演出节奏。咁无论点咧，反正系呢个撞板冇改变过嘅就系出错。就是普通话啱先讲嘅碰壁啊，碰壁。成个俗语都系攞嚟形容一个人咧喺短暂嘅嗰一排咧运气真系曳到冇人有，做事情咧样样都唔顺利，结果咧失败咧成为咗家常便饭，严格计仲要比家常便饭起码多一餐添，所以先会有撞板多过食饭。咁虽然系咁，听落好似好惨，但广府人用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往往带住一种自嘲嘅幽默。咁同埋咧，就一定要好欣赏嘅两个字，豁达。即系承认咗人生系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咁但系冇彻底绝望。相反，佢通常都系笑住讲嘅。死啦！呢排真系撞板多过食饭啊！真系，希望迟啲会好啲啦。

得，史诗话我都觉得撞板多过食饭都唔算好衰啊。咁其中最主要就系撞咗咁多板，你又冇事啊，系嘛？仲可以继续食饭，所以好强大嘅心理韧性嚟嘅。陈以贞啊，失败者的飞翔。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One, two, three, bro, 面萌萌啊，面萌萌。
8: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9: 唔会㗎，好型㗎，一齐。
10: 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8: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10: 啊，面萌萌啊，面萌萌，老朋友新面孔哟，
11: 到你。
8: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12: 越间越点，
0: 越听越啱听。撞板多过食饭，意思就是经常出错，错完又错，而且唔知点样错。喺生活当中有一啲咁样嘅人噶，正面嘅讲法咧就系话佢哋神经大条一啲啦，吓乐观一啲啦。咁当然如果系mean啲嘅讲法咧，你可以话佢小嚿卵嘅。过往错过嘅嗰啲经验，通通唔记得晒，同一个坑可以跌入好多好多次。唔单止系工作系咁，可能有啲人爱情都系咁。就譬如古巨基嘅呢一首《重复犯错》一样，讲述嘅咧就系呢个错错错错错错完又错嘅故事啦。

咁今日咧就节目入边啦，讲咗两个粤语俗语啦，一个咧就系在家就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啊。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撞板就多过食饭咁样吓。咁两个词咧分别咧就都有所指啦。一个咧就啱啱讲嘅在家千日好啊，出门就半朝难，就体现到或者代表到啦嗰种被保护嘅安全感。咁而至于讲到话撞板多过食饭啦，代表住嗰种独自去闯荡有可能会面对嘅代价。咁但系佢哋两者之间其实系唔会矛盾嘅。咁就系因为我哋俾屋企保护过，咁所以先更加有勇气啦，走去出边啊。当然有得拣就唔会啦，但系真系发生都冇计，就系出去撞板咯。而撞板之后，我哋又会特别咧就挂住在家千日好嘅日子。有时人生咧就喺呢两种咁嘅状态入面咧，系反复咁样横跳。正如啲长辈教识我哋啦，要学识喺顺境当中去珍惜，喺逆境当中去坚韧。咁呢个先至系粤语俗语咧，想教俾我哋一啲真嘅智慧。无论我哋出门口几远都好，去边度做咩事都好，共勉之咧，希望心入面都可以装住家嘅温暖。无论大家利是撞几多板都好，唔撞当然最好。希望大家嘴角都仲系可以挂住微笑。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0: 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

0: 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纸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万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

0: 于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 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

0: 总量达到 1.7 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才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2: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

0: 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5: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5: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国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5: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4: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5: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蚊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7: 高考考生注意啦，
8: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7: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8: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9: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0: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9: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9: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蚊专属券。

0: 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声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和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是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是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呢就是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是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㗎。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呢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 ,99.9 到手12碗啊。在身材管理期的朋友仔都知道，肯定要找一些低卡轻热量的东西。这一款零糖燕窝粥就啱你了。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还加了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很丰富的。现在新品上线45.9就可以带走6碗 ,89.9 就有12碗了。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亦都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还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6: 左顺门事件发生之后啊，嘉靖皇帝就知道杨慎系带头嘅，就已经唔再容忍佢喺朝廷嗰处做官，于是又将佢就发配到云南嗰边，直到嘉靖38年杨慎去世，佢都冇赦免杨慎。另一方面呢，嘉靖皇帝亦都冇进一步惩罚佢。咁点解皇帝要咁样做呢？讲真嗰句，皇帝亦都好欣赏杨慎嘅才华嘅。喺佢即位嘅第二个月，就任命杨慎就做咗殿试授卷官。到咗几个月之后呢，佢又任命杨慎做经言讲官，就帮佢讲课。第二年，佢又叫杨慎去修撰武宗实录。嗱，杨慎咧对于各种嘅典章制度十分之熟悉嘅，咁加之性格耿直，够胆秉笔直书。武宗实录嘅总裁官长免费宏呢，就将武宗实录嘅草稿就交咗俾佢刊定。嘉靖皇帝知道杨慎嘅强项啊，就系读书做研究，而唔系混官场嘅。嗱，事实亦都系咁，杨慎性格耿直刚强。既做唔到成熟嘅政治家，亦都做唔到圆滑嘅政客。咁佢最擅长嘅咧，仲系从事文化事业啊！喺呢方面，佢唔单止天赋高，亦都非常之勤奋努力。你喺明史里面讲啊，话杨慎啊爱好读书，

中社嘅。直到而家，大部分嘅中国人都应该知道呢一首词。呢嗱，嘉靖帝唔杀杨慎，将佢流放到云南，而且永不赦免，咁好可能呢都系想抚其心志，等佢啊喺自己擅长嘅领域里头做啲贡献。所以呢，真正打磨杨慎、成就杨慎嘅呢，讲系嘉靖皇帝真系冇错嘅。嗱，如果讲嘉靖皇帝本来系一个藩王，咁事前边个会谂到佢会做皇帝嘅，系咪？包括佢自己，好早就帮正德皇帝提出过接班人嘅设想嘅梁柱，佢亦都冇谂到系嘉靖皇帝去接班，而且仲系佢带队迎接嘉靖皇帝到京城呢处职位嘅添。呢个就系梁柱喺政坛参与嘅最后嘅一件大事。关于点解要揀梁柱做代表，而梁柱喺呢次活动里面所发挥嘅作用啊，历史文献里面呢就根本冇呢方面嘅讲述。所以我哋呢先介绍下呢次活动嘅背景同埋过程先。介绍完啦，咁先就可以领会梁柱所扮演嘅角色同埋佢发挥嘅作用。下面呢我就详细讲一讲呢件事下。话说处理完宁王叛乱嘅呢件事之后啊，正德皇帝仲留喺江南嗰处玩噃，咁梁柱就劝佢早啲返去啦咁。但谁知正德皇帝返到京城冇几耐就驾崩。正德皇帝驾崩啊，听讲话有唔少嘅可疑之处嘅，但我喺呢处呢就唔详细讨论佢啦。总之好多人都觉得意外，连佢自己都冇諗到搞成咁，所以接班人都冇指定，亦都冇留低咩遗诏嘅嘢。咁后嚟发布嘅遗诏啊，内容都系杨廷和同埋张太后商量，咪以正德皇帝嘅名义发布嘅。喺呢一份遗诏里头啊，拣定咗朱厚熜，亦就系后嚟嘅嘉靖皇帝做接班人。呢个当然就系杨廷和嘅主意啦。根据明史嘅记载，话杨廷和即拎住皇明祖训话，兴宗帝及，边个亦都唔可以否定呢一点。朱厚熜呢系兴献王嘅长子，明献宗嘅孙，明孝宗嘅侄，正德皇帝嘅堂细佬。咁按照血缘嘅顺序，系由佢做皇帝噶啦。咁而呢阵时啊，嘉靖皇帝仲系喺安禄嘅一个藩王嚟，仲未够15岁。正德皇帝又冇仔，亦都冇兄弟，咁边个做接班人呢？咁呢个唔使问啦，就要揾一个跟佢血统比较近啲嘅旁支，亦就话喺佢啲堂兄弟里头揀一个。从呢一点上嚟讲，杨廷和亦都冇错，但系正德皇帝嘅堂兄弟系比较多嘅。点解咁多个唔揀，偏偏要揀嘉靖帝呢？咁杨廷和嘅依据呢系朱元璋讲嘅兴宗帝及。呢嗱，杨廷和就首先声明，呢样嘢呢就边个都唔可以反对。跟住佢就按照血缘嘅关系话，朱厚熜系兴献王嘅长子，明献宗嘅孙，明孝宗嘅侄，正德皇帝嘅堂细佬。咁最后推出咗，按照血缘嘅顺序啊，朱厚熜做皇帝系冇错嘅。推选朱厚熜做皇帝呢，个系杨廷和经过深思熟虑嘅。个我后边再讲下。净系从明朝嘅有关制度嘅安排嚟睇，杨廷和嘅理由似乎唔系咁充分嘅。点解咁样讲呢？首先，朱元璋系讲过，话凡系朝廷里面冇皇子嘅，大佬走咗啦，由个细佬顶上。但系呢个细佬呢，必须系嫡母所生嘅。但如果系庶母所生嘅呢，虽长不得立。意思就系话，皇帝冇仔继位，咁样皇帝嘅细佬可以继位。但系呢个细佬呢，一定系皇帝同父同母嘅亲细佬至得。如果系同父异母嘅细佬，即使年龄排喺前边啊，亦都唔得。朱元璋呢系特别重视嫡子嫡孙嘅。佢呢样嘢一早已经谂清谂楚㗎啦。一知但係正德皇帝

0: 驾崩呢种情况呢，佢真係冇諗到噃。正德皇帝又冇仔，亦都冇同父同母嘅亲兄弟，甚至啊连同父异母嘅细佬都冇。呢种情况呢，朱元璋当时真係冇諗到。点办呢？到咗呢个时候，就只能够更加灵活咁去理解兄终弟及嘅呢句说话嘅含义至得啦。嗱，呢阵时就算换作朱元璋啊，睇怕佢都会放宽条件啦。点放宽法呢？咪就喺堂兄弟嗰处揀咯。所以杨廷和咁样做呢，大问题似乎系冇嘅。而差别在于，如果由朱元璋嚟解决呢种情况，咁佢可以自己修订自己定落嚟嘅嗰啲规矩噶嘛。但系由杨廷和去解决呢样嘢呢，佢就唔可以修改朱元璋定落嚟嘅规矩咯噃，亦都只能够去遵守呢个规则。嗱，咁喺堂兄弟里边拣咗个继承人之后呢，仲有一个步骤噶噃，就系要将呢个人啊过继俾明孝宗做仔。咁样一嚟呢，正德皇帝就有咗名义上嘅亲细佬啦。嗱，呢个人继位呢，就完完全全符合朱元璋所讲嘅兄终弟及嘅原则啦。咁样杨廷和点解一定要拣朱厚熜继位呢？嗱，好多人呢都研究过呢个问题。咁综合嚟睇呢，有两种原因。第一，朱厚熜呢当时都未够15岁，咁比较容易控制。正德皇帝差唔多亦都系呢个年龄继位啫。咁喺佢继位期间啊，杨廷和同埋张太后打配合，控制住正德皇帝嘅皇权，打算继续复制呢一套嘢。第二，朱厚熜呢边嘅人资就比较少嘅，家族背景唔复杂，甚至可以讲呢系势单力薄，咁样嚟就更加好做事啦。揀朱厚熜系杨廷和嘅主意，但至少喺名义上呢，张太后岌头至得嘅。咁对于张太后自己啊，喺唔违背祖制嘅前提底下，佢真係可以定边个做皇帝㗎喎。比如讲，佢可以喺近亲繁忙嘅嗰班仔里头啊，揀一个呢一个人过继俾正德皇帝做仔，咁等呢个人呢做皇帝。如果咁样做嘅，佢揀嘅对象就唔止一个咯。咁当然如果係咁嘅，呢个人做皇帝之后，佢自己嘅身份就係太皇太后。下面呢仲有一个皇太后，如果是咁嘅，权力就分薄咗㗎喇。除咗呢个做法之外，佢亦都可以揀一个人过继俾明孝宗做仔。咁样正德皇帝呢就有咗名义上嘅亲细佬，咁再按照兄终弟及嘅原则，由呢一个人呢做皇帝。如果咁样做呢，佢嘅选择对象就更加之多喇，而且佢自己仲系皇太后。事实上揀朱厚熜做皇帝呢，就是这样的操作了。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还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 180-222-30581 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骑上我心爱的小电车，
4: 开电机要戴头盔，
3: 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咪闯红灯咪。

0: 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呢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哎，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呢一次做咗三件套噶，到手一张凉席同埋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蚊就有一套啦。嗱，凉席搞掂啦，系咪仲争一张透气嘅薄被呢？呢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冧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蚊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蚊，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降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4: 小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0: 晚上8: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指导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在听每一首歌的时候，都会因为这首歌在你生命的不同阶段出现过，好像跟那个时候的人跟事，甚至是空气和味道，那种记忆就连在了一起。最近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做斯堪的纳维亚的朋友留言，他说三年前傍晚在香格里拉下起了小雨，我和我的伙伴们偶尔跑到了一家叫做柴虫的书吧里，在那里闻到了酥油茶的味道，也听到了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来自秘密后援，名字就叫做梦声。其实这个乐队的所有的歌曲都是这样的风格，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风，但是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倒不觉得自己是中国风，只是非常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中国人祖传下来礼仪习俗24节气是怎么样的，也许在音乐

乐里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还原跟坚持。在我刚刚分享斯堪的纳维亚的回忆的时候呢，明明我听这首歌不是在香格里拉，但因为斯堪的纳维亚的推荐跟回忆，就好像听这首歌的时候也能够闻到酥油茶的味道。不过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我倒是有个人经历在里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四层，这是舞台剧《新红楼梦》当中的主题曲，在整个剧的结尾的时候演出。据说演唱这首歌的维里安是跟着这个剧组跑的，就是每一场演出他都最后一个要现场来现场唱这首歌。不过呢，很遗憾的是在北京看这一场舞台剧的时候，维里安没有到现场，所以我们听的是他的演唱的经典的录制。可是即便如此，这个歌词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歌词里说，似曾相惜未曾相遇，似曾相知未曾相识，娓娓道出的就是关于《红楼梦》这当中人的欲望的千丝万缕。相逢只是一场盛宴，梦也终有醒的一日。于是当这个剧再度引用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时候，在那个原本是艺术小说的作品里，看到了你熟悉的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也欢迎你推荐给我们那些曾经在特殊时刻打动过你的歌曲，让我们在听熟悉的歌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我们不熟悉的你的生命片段里。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常常会收到不同朋友们的音乐推荐。那前一阵子我们做过有关于五年的这个话题，人的一生何其有限，好像五年是一个听起来不太沉重但是又不会那么轻松的一个时间年份了。五年前的你是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95年东升于北方的这位朋友，他跟我说呢，我是个二十已过的小伙子，为了当兵曾经把最好的五年时间放在了部队，离家2000公里，可以说是天各一方。我的故乡是兰州，那个以拉面著名的西部城市，后来每次想家的时候，我都会单曲循环听 DQI 的那首兰州兰州，所以把这首歌推荐给你，当时寄托一下对家乡的思念。

还有一位网友，他在家人阅读微信平台上跟我们留言说，可能五年以后再次遇到你，你身边多了一个你爱的他，看到你们甜蜜的样子，仿佛又回到我们的当初。这是网名叫做媳妇他调戏我，那这位朋友讲到的五年后他有可能会看到的一幕画面。然后逆流的鱼，逆水的鱼说呢，五年好遥远啊，遥远到我觉得不可预知会变成什么样，但五年又觉得好快啊，因为快到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变化，这个时间就已经到来了。

0: 字字追求金凤龙，这也是一位网友的名字啊。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80后，我离家不远5000里，那我喜欢的歌是励志的，充满激情的，比如友情岁月。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希望你的节目越来越好。谢谢字字追求金龙凤的祝福。我想每天节目里面其实都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个互动在于我选择的每一首歌刚好你听到，然后刚好在心里面会喜欢，就像是为他留下了回响。 Time
1: 晚上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0: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1: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0: 用电安全，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㗎，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生命当中有一些回忆是通过一些物件记录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对一些老的物件、用惯手了的东西会很有情感？也因为人是习惯的动物，那些长情就在这些小物件当中被充分满足。而且我相信不同的人，他们的情感故事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有趣的小物件留下来，就好像你在你爱的人的记忆当中会有不同的昵称一样。李李说，我很多次都想截图告诉你，我分享过模棱两可的歌，转发过意有所指的文章，都只是你一个人能看见的内容。虽然没有亲口说一句我爱你，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现在的你拥有温柔似水的另一半，而我却还在听着你说过的那首陈奕迅的《人来人往》。也就是说，李李他说的这个爱情信物是一首歌，因为你在乎的人说过的一句话，你把它放在心上，那没有实体表现，可是那也是记忆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爱情当中的纪念物。

李厄笑说，我的爱情信物呢是一只森海塞尔的耳机，我俩原来读同一所大学，那时候我们只知道彼此的姓名。2011年圣诞节，他从成都到广州来找我，带了这耳机，三天之内我们就确定了彼此是此生要找的那个人，飞速订婚并且领证。如今结婚四年，恩爱如昔，是音乐让我们重新认识，最后以一只耳机作为我们爱情的见证。虽然李厄上没有具体说，但是我想那只耳机一定曾经分享过很特别的音乐，那个音乐里面可能有他们共同或者是相似的品味跟爱好。你借用一个小东西，知道对方如何来看待它。我们寻找的好像是相同的话题，但背后是不谋而合的价值观。

Ada 说，常常有人问我，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我说，那就是一场场电影看出来的呀。从第一部电影开始，我就保留了电影票的票根。去年我买了一本相册，存放这些爱情的证据。虽然不惊艳，但是我觉得那着实温暖。我觉得很多人都有留票根的习惯，无论是出去玩的票根还是电影的票根。这个习惯因为太多人有，所以甚至有人为此写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电影票根。你记忆当中的爱情信物，那个寄托了你跟另一个人之间小情感小秘密的东西，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都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乐极的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佛山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段亘古流传的中国式爱情，似乎都少不了穿情搭衣的爱情信物。上个世纪50年代，送手帕，揣在兜里，美在心里。60年代呢，互赠书或者是笔。70年代的笔记本，80年代。

代的手织毛衣，爱情信物见证了中国式浪漫的变迁。到今天，它好像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因为大家可支配的金钱更多了。有人送豪华游轮，但是爱情未必一帆风顺；有人一时兴起，把易拉罐的拉环套在手上，却也能够情定终生。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不同的人的爱情当中，让他们相识、相爱、相守？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说说这些爱情信物的故事。Tracy 孙说，我跟男友是异国恋，他是外国人，我们彼此相识于大学的排球队，他既是排球主力，又是跆拳道的明星社长，我就喜欢这种阳光少年。毕业后分离不分手，感情顺其自然。让我们思念更浓的是用了100张厚厚的电话卡，打过的岳阳电话，上下班午餐的时候等等等等。为此我熟悉了旺角街头的店铺小哥，测试出哪种公司的电话卡信号更稳定。现在我们放弃了曾经以为重要的东西，相聚在一起创业，爱并没有在时间和距离里消磨殆尽，却历久弥新，更加坚韧。

杏子说，高中我和他不同校，他说喜欢我，一起去买画材，一起参加艺术培训。后来他去了广州，我去了湖北，开始我们1000公里的异地恋。一张张火车票见证了这段爱情。在毕业后经过一番折腾，我们的距离终于可以用步行抵达。也许就是异地恋让彼此懂得努力靠近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们的爱情信物当然就是那能够奔驰1000公里的那么多车票。

0: 晚上9:30。
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个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1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㗎。
3: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卡，动作快啲。
6: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5: I'm a big, big girl.
6: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城的
1: 凌晨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楼位，充值一万返两万啦、
1: 啊！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信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5: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

0: 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

0: 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

0: 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0: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7: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8: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9: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0: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9: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1: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

0: 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劳业农通信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

0: 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开始。
1: 早上7:30，
2: 今个月18日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为何从未计爱我，只靠在斜坡，日月在消磨，总说句不会再属于我。

0: 白云山口炎症，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宴请天下，农药当先，燕京离传，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7: 咳，动作快啲。咳，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